ꯂꯕꯅꯅꯥꯏꯒꯤ ꯊꯃꯣꯏ ꯃꯟꯗꯤꯔ ꯅꯨꯡꯁꯤ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ꯂꯣ ꯏꯕꯨꯡꯉꯣ ꯏꯕꯦꯝꯃ ꯑꯅꯤꯃꯛꯅ ꯀꯠꯆꯔꯒꯦ ꯚꯛꯇꯤꯒꯤ ꯂꯩꯔꯥꯡ ꯊꯃꯣꯏꯗ ꯂꯩꯖꯕ ꯄꯨꯝꯅꯃꯛ ꯄ꯭ꯔꯦꯃ ꯆꯟꯗꯟꯒ ꯂꯣꯏꯅꯅ

ꯋꯥꯔꯕ ꯄꯨꯟꯁꯤꯒꯤ ꯄꯣꯊꯥꯐꯝ ꯀꯩꯗꯅꯣ? ꯄꯥꯞ ꯆꯦꯜꯂꯕ ꯊꯋꯥꯏꯒꯤ ꯏꯪꯊꯐꯝ ꯇꯥꯛꯄꯤꯔꯣ ꯅꯪꯒꯤ ꯊꯧꯖꯥꯜ, ꯈꯤꯛꯄꯤꯔꯣ ꯂꯥꯏꯖ ꯏꯔꯦ, ꯌꯦꯅꯤꯡ ꯍꯨꯟꯖꯒꯦ ꯑꯅꯧꯕ ꯇꯥꯏꯕꯪꯄꯥꯜꯁꯤꯗ꯫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ꯏꯅꯥꯝ ꯁꯅꯥꯊꯣꯏ ꯃꯩꯇꯩꯅ ꯁꯛꯄ ꯄꯦꯅꯥ ꯌꯥꯀꯥꯏꯔꯣꯜ, ꯑꯅꯤꯁꯨꯕꯗ ꯁꯪꯒꯤꯠ ꯃꯥꯂꯥ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ꯍꯥꯃꯣꯝ ꯍꯤ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ꯑꯍꯨꯝꯁꯨꯕꯗ ꯇꯀꯦꯜꯃꯌꯨꯝ ꯅꯕꯆꯟꯗ꯭ꯔ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ꯔꯦꯡꯕ ꯀꯦ ꯑꯩꯁ ꯅꯤꯃꯥꯏꯆꯔꯟ ꯁꯤꯡ, ꯃꯔꯤꯁꯨꯕ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ꯉꯥꯡ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ꯃꯉꯥꯁꯨꯕꯗ ꯏ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 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ꯌꯦꯛꯄꯝ ꯏꯔꯥꯃꯅꯤ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ꯘꯔꯖꯥ ꯃꯣ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ꯈꯨꯖꯨꯝ ꯄꯦꯔꯦ ꯍꯥꯏꯔꯤꯕ ꯄꯥꯝꯕꯤ ꯑꯁꯤꯒꯤ ꯃꯅꯥ, ꯃꯔꯨ, ꯄꯥꯜ ꯑꯃꯁꯨꯡ ꯃꯀꯨ ꯂꯧꯔꯒ ꯃꯩ ꯊꯥꯗꯨꯅ ꯎꯠ ꯑꯣꯜꯍꯟꯕꯤꯔꯕ ꯃꯇꯨꯡꯗ ꯎꯠ ꯑꯗꯨꯅ ꯎꯇꯤ ꯆꯨꯝꯂꯒ ꯈꯔꯤ ꯁꯦꯝꯕꯤꯔꯒ ꯃꯗꯨꯅ ꯇꯥꯡ ꯇꯥꯡꯗ ꯄꯣꯝꯕ ꯏꯁꯤꯡ ꯃꯔꯤ ꯐꯠꯇꯕ, ꯄꯨꯛ ꯀꯪꯈꯠꯄ, ꯐꯤꯔꯥꯛ ꯇꯥꯕ, ꯈꯣꯡ ꯍꯥꯝꯕꯅꯆꯤꯡꯕꯗ ꯐꯍꯟꯕ ꯉꯝꯃꯤ ꯫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ꯃꯦꯒꯥꯍꯔꯖ 100.5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1: ꯏꯔꯝꯗꯝ ꯏꯔꯩꯆꯥꯒꯤꯅꯤ ꯈꯟꯅ ꯅꯍꯥ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ꯊꯣꯛꯅꯔꯛꯄ ꯃꯤꯑꯣꯏ ꯀꯌꯥ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2: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 ꯆꯪꯌꯦꯡꯒꯤꯗꯃꯛ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ꯅꯕ ꯍꯣꯠꯅꯔꯤ.
1: ꯃꯤꯆ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ꯈ꯭ꯔꯕꯒꯦ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ꯈꯪꯅꯤꯡꯂꯤ.
2: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ꯁꯟꯗ ꯀꯦꯟꯗꯤꯗꯦꯠ ꯑꯣꯏꯕꯤꯅꯤꯡꯂꯤ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ꯆ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ꯃꯤꯅꯤꯠ 3 ꯃꯉꯥ ꯐꯥꯎꯕ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ꯃꯇꯝ ꯊꯝꯖꯔꯤ.
1: ꯁ꯭ꯄꯣꯟꯁꯔ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ꯛꯁꯟꯗ ꯇꯥꯅꯕꯤꯌꯨ.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ꯑꯍꯟꯊꯦꯝ ꯆꯥꯎ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ꯋꯥꯏꯈꯣꯝ ꯒ꯭ꯔꯣꯖꯦꯟ ꯂꯨꯋꯥꯡ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ꯡꯆꯥꯗꯕ ꯈꯔꯗꯒꯤ ꯔꯦꯗꯤꯑꯣ ꯀ꯭ꯂꯥꯁ ꯃꯄꯨꯡ ꯐꯥꯅ ꯇꯥꯍꯟꯕ ꯉꯝꯖꯈꯤꯗꯕꯒꯤꯗ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ꯉꯥꯛꯄꯤꯒꯅꯤ. ꯍꯧꯖꯤꯛ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ꯒꯣꯜꯁꯦꯝ ꯁꯅꯥꯖꯥꯎꯕꯅ ꯁꯛꯄ ꯅꯥꯕꯆꯟꯗ꯭ꯔ ꯆꯣ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0: ꯂꯣꯏꯒꯗ꯭ꯔꯥ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1: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 ꯆꯪꯌꯦꯡꯒꯤꯗꯃꯛ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ꯅꯕ ꯍꯣꯠꯅꯔꯤ
0: ꯃꯤꯆ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ꯈ꯭ꯔꯕꯒꯦ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ꯈꯪꯅꯤꯡꯂꯤ
1: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ꯁꯟꯗ ꯀꯦꯟꯗꯤꯗꯦꯠ ꯑꯣꯏꯕꯤꯅꯤꯡꯂꯤ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ꯆ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ꯃꯤꯅꯤꯠ 5 ꯃꯉꯥ ꯐꯥꯎꯕ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ꯃꯇꯝ ꯊꯝꯖꯔꯤ
0: ꯁ꯭ꯄꯣꯟꯁꯔ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ꯛꯁꯟꯗ ꯇꯥꯅꯕꯤꯌꯨ
2: ꯍꯤꯌꯥꯡꯂꯝ ꯀꯦꯟꯗ꯭ꯔ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ꯀꯦꯟꯗ꯭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ꯄꯥꯝꯖꯕ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ꯗꯣꯛꯇꯔ ꯑꯦꯂꯥꯡꯕꯝ ꯑꯃꯤꯠ ꯀꯨꯃꯥꯔꯁꯨ ꯑꯃꯅꯤ ꯄꯤꯛꯂꯤꯉꯩꯗꯒꯤ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ꯄꯥꯝꯖꯅ ꯍꯧꯔꯛꯈꯤꯕ ꯗꯣꯛꯇꯔ ꯑꯃꯤꯠ ꯀꯨꯃꯥꯔ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ꯀꯦꯟꯗ꯭ꯔ ꯑꯁꯤꯒꯤ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ꯄꯥꯡꯊꯣꯛꯆꯈꯤ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ꯜꯂꯗꯨ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3: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ꯍꯥꯛꯅ ꯁꯨꯝ ꯆꯥꯎꯔꯥꯛꯅ ꯇꯧꯖꯈꯤꯕ ꯊꯕꯛ ꯈꯔ ꯁꯨꯝ ꯄꯟꯖꯔꯕꯗ ꯀꯣꯚꯤꯗꯀꯤ ꯌꯥꯝ ꯋꯥꯅꯔꯕ ꯃꯇꯝꯁꯤꯗꯩꯗ ꯀꯦꯟꯗ꯭ꯔꯁꯤ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ꯈꯣꯏ ꯍꯥꯎꯁ ꯍꯣꯜꯗ 5,000+ ꯂꯩꯀꯥꯏ ꯂꯩꯀꯥꯏꯒꯤ ꯀ꯭ꯂꯕ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ꯔꯀꯥꯟꯗ ꯏꯁꯥꯅ ꯊꯛꯅꯅꯕ ꯃꯇꯦꯡ ꯄꯥꯡꯖꯈꯤ ꯑꯗꯒꯤ ꯐꯤꯕꯝ ꯆꯥꯗꯅ ꯂꯩꯔꯕ ꯏꯃꯨꯡ 5 ꯑꯩꯅ ꯌꯨꯝ ꯁꯥꯗꯅ ꯃꯇꯦꯡ ꯄꯥꯡꯖꯈ꯭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ꯒꯁꯨ ꯀ꯭ꯂꯥꯁ 10 ꯑꯃꯗꯤ 12 ꯄꯣꯖꯤꯁꯟ ꯍꯣꯜꯗꯔ ꯂꯧꯕ ꯉꯝꯃꯛꯈ꯭ꯔꯕ ꯑꯩꯒꯤ ꯀꯦꯟꯗ꯭ꯔ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ꯈꯣꯏ 50,000 ꯑꯃ ꯄꯤ ꯑꯗꯨꯒ ꯃꯥꯛ ꯋꯥꯡꯅ ꯑꯃꯨꯛ ꯐꯪꯂꯛꯄ ꯀꯦꯟꯗ꯭ꯔ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ꯈꯟꯒꯠꯂꯀꯥꯟꯗ ꯑꯩꯒꯤ ꯂꯩꯈꯤꯗ꯭ꯔꯕ ꯑꯕꯣꯛꯀꯤ ꯃꯤꯡꯗ ꯏ ꯁꯈꯤ ꯗꯦꯕꯤ ꯃꯦꯔꯤꯇꯔꯤꯌꯁ ꯑꯦꯋꯥꯔꯗ ꯍꯥꯏꯗꯅ ꯑꯃ ꯑꯩꯈꯣꯏ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ꯈꯣꯏ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ꯀꯦꯟꯗ꯭ꯔꯁꯤꯗ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ꯃꯦꯗꯜ ꯂꯧꯕ ꯉꯝ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ꯃꯈꯣꯏ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ꯑꯣꯏꯅ ꯃꯅꯥ ꯃꯊꯨꯝ ꯀꯌꯥ ꯄꯤꯗꯨꯅ ꯑꯩꯈꯣꯏ 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ꯇꯨꯅ ꯂꯥꯛꯆꯔꯤ ꯑꯇꯩ ꯑꯩꯅ ꯇꯧꯈꯤꯕ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ꯋꯥꯛꯁꯤꯡ ꯍꯥꯏꯖꯔꯒꯗꯤ ꯐꯨꯠꯕꯣꯜ ꯒ꯭ꯔꯥꯎꯟꯗ 7 ꯐꯦꯟꯁꯤꯡ ꯇꯧꯔꯕ ꯒ꯭ꯔꯥꯎꯟ ꯂꯦꯚꯦꯂꯤꯡ ꯇꯧꯗꯨꯅ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ꯇꯧꯖꯈ꯭ꯔꯦ ꯑꯗꯨꯒ ꯁꯦꯛꯃꯥꯏꯖꯤꯟ ꯈꯨꯅꯧꯗ ꯑꯗꯨꯗ ꯋꯥꯡꯕ꯭ꯔꯦꯟꯒꯤ ꯁꯪꯂꯦꯟ ꯑꯃ ꯅꯧꯅ ꯁꯥꯔꯒ ꯑꯩ ꯃꯤꯌꯥ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ꯈ꯭ꯔꯦ ꯑꯩꯈꯣꯏ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ꯒꯁꯨ PMJY ꯀꯥꯔꯗ ꯐꯪꯗ꯭ꯔꯤꯕ ꯃꯤꯑꯣꯏ 5,000+ ꯀꯥꯔꯗ ꯁꯥꯕꯤꯗꯨꯅ ꯃꯈꯣꯏꯗ ꯈꯨꯠꯁꯤꯟꯅꯖꯈ꯭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ꯃꯤ ꯁꯤꯡꯃꯤꯁꯤꯡꯒꯤ ꯍꯥꯏꯔꯒꯁꯨ ꯍꯥꯔ ꯐꯪꯗꯕ ꯌꯥꯝꯅ ꯋꯥ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ꯃꯥꯔꯀꯦꯠꯇꯒꯤ ꯂꯩꯔꯒ ꯍꯥꯔ ꯕꯦꯒ 5,000+ ꯃꯊꯛꯇ 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ꯃꯃꯜꯗ ꯃꯈꯣꯏꯗ ꯐꯪꯍꯟꯖꯈꯤ ꯑꯗꯨꯒ ꯀꯦꯟꯗ꯭ꯔꯁꯤꯒꯤ ꯃꯅꯨꯡꯗ ꯊꯛꯅꯅꯕ ꯏꯁꯤꯡ ꯄꯤꯅꯅꯕ ꯈꯨꯅꯨ ꯂꯥꯕꯁꯤꯡꯗ ꯁꯥꯔꯤꯕ ꯋꯥꯇꯔ ꯁꯄ꯭ꯂꯥꯏ ꯁ꯭ꯀꯤꯝ ꯑꯁꯤ ꯌꯦꯟꯅꯔꯝꯕ ꯀꯌꯥ ꯑꯃ ꯃꯗꯨ ꯑꯩꯅ ꯁꯟꯇꯥꯏꯅꯔꯀꯥꯟꯗ ꯍꯧꯖꯤꯛꯇꯤ ꯐꯥꯏꯅꯦꯜ ꯁ꯭ꯇꯦꯖꯇ ꯂꯩꯗꯨꯅ ꯇ꯭ꯔꯥꯏꯌꯦꯜ ꯐꯥꯎꯕ ꯂꯣꯏꯗꯨꯅ ꯏꯁꯤꯡ ꯄꯤꯕ ꯍꯧꯅꯅꯕꯒꯤ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ꯑꯗꯨꯒ ꯁꯦꯛꯃꯥꯏꯖꯤꯟꯗꯨ ꯇꯣꯛꯄꯁꯤꯡꯗ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ꯏꯁꯤꯡꯁꯦ ꯑꯩꯈꯣꯏ ꯇꯣꯇꯤ ꯏꯁꯤꯡꯁꯦ ꯄꯥꯏꯞ ꯌꯧꯗꯕ ꯑꯗꯨꯒ ꯋꯥꯇꯔ ꯁꯄ꯭ꯂꯥꯏꯁꯤꯡꯁꯦ ꯔꯟ ꯇꯧꯔꯝꯗꯕ ꯃꯌꯥꯝꯁꯦ ꯍꯧꯖꯤꯛ ꯂꯣꯏꯅꯃꯛ ꯔꯟ ꯇꯧꯍꯟꯗꯨꯅ ꯇꯣꯇꯤ ꯏꯁꯤꯡ ꯑꯌꯥꯝꯕ ꯃꯐꯝ ꯑꯩꯈꯣꯏ ꯐꯪ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ꯒꯤ IDPꯁꯤꯡꯒꯤ ꯔꯤꯂꯤꯐ ꯀꯦꯝ ꯑꯩꯒꯤ ꯀꯦꯟꯗ꯭ꯔꯁꯤꯗ ꯍꯥꯡꯕ ꯃꯐꯝ 4-5 ꯆꯥꯅ ꯊꯛꯅꯅꯕ ꯃꯈꯣꯏꯒꯤ ꯁꯦꯠꯅꯅꯕ ꯐꯤ ꯐꯥꯎꯕ ꯌꯥꯎꯗꯅ ꯃꯇꯝꯗꯨꯗ ꯑꯩ ꯑꯉꯝ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ꯃꯈꯣꯏꯒꯤꯗꯃꯛꯇ ꯈꯜꯂꯒ ꯑꯩ ꯃꯇꯦꯡ ꯄꯥꯡꯖꯈꯤ
2: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ꯗ ꯃꯤꯔꯦꯞ ꯑꯣꯏꯒꯗꯧ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ꯂꯥꯡꯕꯝ ꯑꯃꯤꯠ ꯀꯨꯃꯥꯔꯅ ꯃꯤꯈꯜꯗ ꯃꯥꯏ ꯄꯥꯛꯂꯛꯂꯕꯗꯤ ꯀꯔꯤ ꯀꯔꯤ ꯇꯧꯅꯤꯡꯂꯤ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ꯇꯥꯃꯤꯟꯅꯁꯤ
3: ꯃꯤꯈꯜꯁꯤ ꯂꯥꯏꯕꯛ ꯐꯗꯅ ꯃ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ꯍꯟꯕꯤꯔꯒꯗꯤ ꯑꯩꯅ ꯌꯥꯝꯅ ꯇꯧ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ꯉ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ꯑꯆꯧꯕ ꯆꯩꯊꯦꯡ ꯄꯤꯔꯤꯕ ꯏꯂꯤꯒꯦꯜ ꯏꯃꯤꯒ꯭ꯔꯦꯟꯁꯤꯡꯒꯤ ꯏꯁꯨꯁꯤ ꯁꯣꯜꯚ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ꯁꯤꯅ ꯑꯩꯒꯤ ꯑꯍꯥꯟꯕ ꯊꯧꯗꯥꯡ ꯑꯣꯏꯖꯒꯦ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ꯂꯣꯏꯅꯅ NRC ꯇꯧ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ꯞ ꯈꯟꯗꯣꯛꯑꯀꯥꯟꯗ ꯃꯤꯇꯣꯞꯁꯤꯡꯗꯣ ꯃꯔꯝꯗ ꯍꯜꯂꯟꯈꯤꯕ ꯑꯃꯗꯤ ꯍꯥꯟꯅ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ꯟꯅꯔꯛꯂꯤꯕ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ꯗꯨꯗ ꯑꯩ ꯑꯉꯝꯕ ꯊꯥꯛꯇ ꯑꯩ ꯍꯣꯠꯅꯖꯒꯦ ꯍꯥꯏꯕꯁꯤꯃ ꯑꯩꯒꯤ ꯐꯤꯔꯦꯞꯅꯤ ꯑꯗꯨꯒ ꯄ꯭ꯔꯤꯊꯤꯕꯤꯗ ꯏꯅꯥ ꯈꯨꯟꯕ ꯌꯥꯔꯕ ꯑꯩꯈꯣꯏꯒꯤ ꯋꯦꯠꯂꯦꯟ ꯑꯃꯗꯤ ꯏꯀꯣ ꯇꯨꯔꯤꯖꯝ ꯁꯦꯛꯇꯔꯁꯤꯡꯁꯦ ꯃꯁꯤ ꯋꯥꯔꯜ ꯀ꯭ꯂꯥꯁꯇ ꯁꯦꯝꯒꯠꯄ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ꯉꯁꯤ ꯃꯤꯄꯥꯜ ꯇꯥꯡꯉꯤꯕ ꯏꯀꯣꯅꯣꯃꯤꯁꯦ ꯃꯁꯤ ꯇꯥꯡꯗꯅ ꯑꯩꯈꯣꯏ ꯍꯤꯡꯕ ꯉꯝꯒꯅꯤꯕ ꯈꯟꯖꯩ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ꯁꯦꯛꯇꯔꯗ ꯑꯆꯧꯕ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ꯉꯝꯃ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ꯃꯈꯣꯏꯒꯤ ꯍꯤꯡꯕꯒꯤ ꯊꯥꯛꯁꯤ ꯋꯥꯡꯈꯠꯂꯛꯀꯅꯤꯅ ꯑꯩ ꯈꯟꯖꯩ ꯑꯗꯨꯒ ꯁ꯭ꯄꯣꯔꯠꯁꯀꯤ ꯄꯥꯋꯔ ꯍꯥꯎꯁ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 ꯄꯔꯐꯣꯔꯃꯦꯟꯁꯁꯤ ꯍꯦꯟꯅ ꯄꯤꯕ ꯉꯝꯅꯕ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ꯗꯤ ꯃꯇꯝꯒ ꯆꯥꯟꯅꯗ꯭ꯔꯦ ꯑꯗꯨꯅ ꯋꯥꯔꯜ ꯀ꯭ꯂꯥꯁ ꯁ꯭ꯇꯦꯟꯗꯔꯗ ꯁꯦꯝꯒꯠꯄ ꯋꯥꯔꯜ ꯀ꯭ꯂꯥꯁꯀꯤ ꯇ꯭ꯔꯦꯅꯔ ꯃꯊꯧ ꯇꯥꯔꯤꯕꯁꯤ ꯃꯁꯤ ꯐꯪꯍꯜꯂ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ꯐꯒꯠꯂꯛꯇꯅ ꯑꯣꯂꯦꯝꯄꯤꯛꯇ ꯃꯦꯗꯜ ꯃꯁꯤꯡ ꯍꯦꯟꯅ ꯂꯧꯕ ꯉꯝꯕ ꯁꯥꯟꯅꯔꯣꯏ ꯄꯨ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ꯊꯥꯖꯖꯩ ꯑꯗꯨꯒ ꯋꯨꯃꯦꯟ ꯏꯝꯄꯥꯋꯔꯃꯦꯟꯒꯤꯗꯃꯛꯇꯗꯤ ꯑꯩꯈꯣꯏ

0: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ꯀꯨꯞꯄ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 ꯕ꯭ꯌꯨꯔꯣ NCB ꯂꯨꯄꯥ ꯀꯣꯇꯤ 15 ꯔꯣꯝꯒꯤ ꯗ꯭ꯔꯒꯀ ꯀꯣꯟꯅꯅ ꯃꯤꯑꯣꯏ 4 ꯐꯥꯔꯦ. NCB ꯔꯥꯖ꯭ꯌꯒꯤ ꯄꯨꯂꯤꯁꯀ ꯂꯣꯏꯅꯅ ꯗꯦꯜꯂꯤ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ꯀꯦꯄꯤꯇꯦꯜ ꯔꯤꯖꯟ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ꯗ꯭ꯔꯒ ꯀꯔꯕꯥꯔ ꯇꯧꯔꯤ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ꯔꯝ ꯃꯁꯥꯁꯤꯡ ꯃꯇꯝ ꯍꯦ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ꯂꯩꯁꯤꯜꯂꯤꯕꯁꯤꯡ ꯊꯤ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ꯗ꯭ꯔꯒ ꯂꯂꯣꯟꯕ ꯅꯥꯏꯖꯦꯔꯤꯌꯥ ꯃꯆꯥ 4 ꯐꯥꯈꯤꯕꯅꯤ. ꯃꯈꯣꯏꯗꯒꯤ ꯑꯦꯝꯐꯦꯇꯥꯃꯥꯏꯟ ꯀꯤꯂꯣꯒ꯭ꯔꯥꯝ 15 ꯔꯣꯝ, ꯁ꯭ꯌꯨꯗꯣꯐꯦꯗ꯭ꯔꯤꯟ ꯀꯤꯂꯣꯒ꯭ꯔꯥꯝ 49 ꯔꯣꯝ, ꯀꯥꯅꯤꯒ꯭ꯔꯥꯝ 318 ꯑꯃꯁꯨꯡ ꯍꯦꯔꯣꯏꯟ ꯒ꯭ꯔꯥꯝ 6 ꯔꯣꯝ ꯐꯥꯒꯠꯄ ꯉꯝꯈꯤ. NCB ꯁ꯭ꯇꯦꯠ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ꯄꯨꯂꯤꯁ ꯑꯃꯁꯨꯡ ꯏꯃꯤꯒ꯭ꯔꯦꯁꯟꯒꯤ ꯑꯣꯐꯤꯁꯦꯜ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ꯆꯍꯤ ꯑꯁꯤꯒꯤ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ꯑꯍꯥꯟꯕ ꯆꯌꯣꯜꯗ ꯊꯈꯥꯏ ꯑꯃ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ꯇ꯭ꯔꯤ ꯅꯦꯇ꯭ꯔꯥ ꯍꯧꯗꯣꯛꯂꯒꯅꯤ.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ꯃꯈꯥꯗ ꯃꯇꯝ ꯍꯦꯟꯅ ꯂꯩꯕꯥꯛ ꯑꯁꯤ ꯂꯩꯁꯤꯜꯂꯤꯕ ꯃꯤꯔꯩꯕꯥꯛ ꯃꯁꯥꯁꯤꯡ ꯑꯃꯗꯤ ꯗ꯭ꯔꯒ ꯀꯔꯕꯥꯔ ꯇꯧꯕ ꯆꯦꯟꯅꯕꯁꯤꯡ ꯈꯪꯗꯣꯛꯅꯕ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ꯄꯥꯏꯞ ꯅꯦꯆꯔꯦꯜ ꯒ꯭ꯌꯥꯁ PNG ꯀꯅꯦꯛꯁꯟ ꯍꯦꯟꯒꯠ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ꯁꯔꯀꯥꯔꯅ ꯏꯟꯁꯦꯟꯇꯤꯚ ꯁ꯭ꯀꯤꯝ ꯍꯧꯗꯣꯛꯅꯕ ꯑꯌꯥꯕ ꯄꯤꯈ꯭ꯔꯦ. ꯃꯁꯤ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ꯕ ꯑꯔꯨꯕ ꯑꯐꯕ ꯒ꯭ꯌꯥꯁ ꯄꯤꯅꯕ ꯄꯥꯟꯗꯝꯗꯅꯤ. ꯁ꯭ꯀꯤꯝ ꯑꯁꯤ ꯃꯊꯪ ꯊꯥꯒꯤ ꯑꯃꯗꯒꯤ ꯆꯠꯅꯕ ꯍꯧꯔꯒꯅꯤ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ꯁ꯭ꯀꯤꯝ ꯑꯁꯤ PNG ꯀꯅꯦꯛꯁꯟ ꯃꯄꯨꯡ ꯐꯥ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ꯄꯥꯏꯈꯠꯀꯗꯕꯅꯤ. ꯃꯁꯤ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ꯗ ꯄꯥꯏꯞ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ꯗꯣꯃꯦꯁꯇꯤꯛ PNG ꯀꯅꯦꯛꯁꯟ ꯀꯣꯇꯤ 1,54,000 ꯂꯩ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PNG LPG ꯁꯤꯂꯤꯟꯗꯔꯁꯤꯡ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ꯍꯟ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ꯍꯟꯗꯦ. ꯁ꯭ꯀꯤꯝ ꯑꯁꯤ ꯇꯥꯡꯀꯛ ꯑꯅꯤ ꯊꯣꯛꯅ ꯊꯥ 6 ꯆꯪ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ꯅꯤ. 135 ꯁꯨꯕ ꯑꯣꯏꯜ ꯏꯟꯗꯤꯌꯥ ꯗꯨꯔꯥꯟ ꯀꯞꯀꯤ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ꯕꯤꯕꯦꯀꯥꯅꯟꯗ ꯌꯨꯕ ꯚꯥꯔꯠꯤ ꯀ꯭ꯔꯤꯔꯪꯒ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 ꯗꯦꯜꯂꯤꯒ ꯏꯁ ꯕꯦꯡꯒꯣꯜꯒ ꯁꯥꯟꯅꯒꯅꯤ. ꯃꯦꯠꯁ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3:00 ꯁꯥꯟꯅꯕ ꯍꯧꯒ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 ꯗꯦꯜꯂꯤꯅ FC ꯔꯦꯡꯗꯥꯏꯕꯨ ꯄꯥꯟꯖꯜ 5-1 ꯊꯣꯏꯗꯨ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ꯂꯛꯈꯤꯕꯅꯤ. ꯑꯗꯨꯒ ꯏꯁ ꯕꯦꯡꯒꯣꯜꯅ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ꯃꯤ ꯐꯨꯠꯕꯣꯜ ꯇꯤꯝ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ꯗꯨꯅ ꯁꯦꯃꯤ ꯐꯥꯏꯅꯦꯜ ꯆꯪꯂꯛꯈꯤꯕꯅꯤ.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ꯍꯌꯦꯡ ꯁꯤꯂꯣꯡꯒꯤ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ꯃꯣꯍꯟ ꯕꯒꯥꯟ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ꯀ ꯃꯃꯥꯡꯒꯤ ꯆꯦꯝꯄꯤꯌꯟ ꯅꯣꯔꯊ ꯏꯁ ꯌꯨꯅꯥꯏꯇꯦꯠꯀ ꯁꯥꯟꯅꯒꯅꯤ.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ꯄꯨꯅꯦꯗ ꯆꯠꯊꯔꯤꯕ 36 ꯁꯨꯕ ꯍꯣꯀꯤ ꯏꯟꯗꯤꯌꯥ ꯖꯨꯅꯤꯌꯔ ꯋꯤꯃꯦꯟꯁ ꯅꯦꯁꯅꯦ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 ꯃꯅꯤꯄꯨꯔ ꯍꯣꯀꯤꯅ ꯌꯨꯝꯕꯨ ꯍꯣꯀꯤ ꯃꯍꯥꯔꯥꯁꯇ꯭ꯔꯕꯨ ꯊꯣꯏꯗꯨ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ꯄꯨꯜ ꯁꯤꯒꯤ ꯉꯔꯥꯡ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ꯗꯨꯗ ꯃꯅꯤꯄꯨꯔꯅ ꯃꯍꯥꯔꯥꯁꯇ꯭ꯔꯕꯨ ꯄꯥꯟꯖꯜ 5-2 ꯊꯣꯏꯈꯤꯕꯅꯤ. ꯍꯌꯦꯡ ꯃꯅꯤꯄꯨꯔ ꯍꯣꯀꯤꯒ ꯍꯣꯀꯤ ꯃꯦꯖꯔ ꯄ꯭ꯔꯦꯁꯀ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ꯃꯗ ꯃꯦꯖꯔ ꯙ꯭ꯌꯥꯟꯆꯥꯟ ꯍꯣꯀꯤ ꯁ꯭ꯇꯦꯗꯤꯌꯝ ꯄꯨꯅꯦꯗ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ꯅꯣꯡꯃꯩ ꯀꯥꯞꯄꯝ ꯕꯦꯗꯃꯅꯤ ꯂꯩꯔꯦ ꯕꯦꯗꯃꯅꯤ.
2: ꯊꯥꯒꯠꯆꯔꯤ ꯔꯥꯖꯦꯁ. MLA ꯀꯥꯡꯒꯨ ꯑꯃ ꯗꯦꯜꯂꯤꯗ ꯆꯠ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ꯀꯣꯛ ꯊꯤꯗ꯭ꯔꯤꯉꯩꯗ NRC ꯍꯥꯟꯅ ꯇꯧꯅꯕꯒꯤ ꯋꯥꯐꯝ ꯇꯛꯁꯤꯟꯒꯅꯤ ꯍꯥꯏꯕ ꯄꯥꯎꯅ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ꯃꯅꯤꯄꯨꯔ ꯃꯦꯜꯗꯅ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ꯟꯁꯦꯁꯀꯤ ꯃꯇꯥꯡꯗ ꯆꯠꯊꯕ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ꯅ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ꯄꯤ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ꯁꯅꯥ ꯂꯩꯕꯥꯛ ꯀ꯭ꯋꯦꯟꯂꯟ ꯄꯥꯎ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ꯇ ꯃꯤꯑꯣꯏ 5 ꯁꯣꯛ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NRC ꯇꯧꯕ ꯇꯉꯥꯏꯐꯗꯕꯅꯤ, ꯌꯨꯅꯤꯌꯟ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ꯎꯅꯔꯨꯔꯦ, ꯄꯣꯖꯤꯇꯤꯚ ꯑꯣꯏꯕ ꯄꯥꯎꯈꯨꯝ ꯂꯥꯛꯀꯅꯤ ꯊꯥꯖꯩ ꯍꯥꯏꯅ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ꯕꯤꯔꯦ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ꯕꯟ ꯅꯠꯇꯕ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ꯌꯨ CM. KCP ꯇꯥꯏꯕꯪꯥꯟꯕꯒꯤ ꯀꯥꯗꯔ 96 ꯂꯩꯉꯥꯛꯇ ꯆꯪꯖ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ꯗ NRC ꯆꯠꯅꯗ꯭ꯔꯤꯉꯩꯗ ꯁꯦꯟꯁꯁ ꯑꯃꯁꯨꯡ ꯗꯤꯂꯤꯃꯤꯇꯦꯁꯟ ꯄꯥꯡꯊꯣꯛꯄ ꯌꯥꯔꯣꯏ ꯍꯥꯏꯅ ꯌꯨꯅꯥꯏꯇꯦ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ꯋꯦꯟꯂꯟ ꯄꯥꯎ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JFDꯅ ꯀꯧꯈꯤꯕ ꯄꯨꯡ 99ꯒꯤ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ꯅ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ꯄꯤꯔꯦ ꯍꯥꯏꯕ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ꯂꯣꯡ ꯇꯥꯏꯝꯁꯇ KCP ꯇꯥꯏꯕꯪꯥꯟꯕꯒꯤ ꯀꯥꯗꯔ 96 ꯁꯔꯀꯥꯔꯗ ꯈꯨꯠꯂꯥꯏꯒ ꯀꯣꯟꯅꯅ ꯆꯪꯖ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ꯍꯤꯜ ꯍꯣ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

0: ꯀꯥꯈꯜ ꯃꯆꯥ ꯃꯆꯥ ꯀꯌꯥꯃꯨꯛ ꯏꯍꯥꯡ ꯍꯥꯡꯅ ꯂꯩꯕꯅ ꯂꯨꯝꯕꯒꯤ ꯆꯥꯡ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ꯊꯍꯟꯗꯨꯅ ꯑꯆꯧꯕ ꯃꯆꯤꯟꯗꯨ ꯄꯨꯗꯨꯅ ꯀꯔꯤꯁꯨ ꯋꯥꯗꯅ ꯎꯆꯦꯛ ꯂꯥꯡꯃꯩꯅ ꯃꯉꯛꯁꯝ ꯀꯣꯏꯔꯩ ꯂꯩꯗꯨꯅ ꯍꯥꯏ ꯍꯨꯝꯕ ꯉꯝꯂꯤꯕꯅꯤ꯫
1: ꯏꯄꯥꯒꯤ ꯂꯥꯡꯂꯦꯟ ꯆꯔꯩꯍꯟ ꯅꯣꯡꯗꯝꯅꯨ, ꯃꯄꯥꯜ ꯂꯥꯡꯗ ꯑꯃꯨꯛꯇ ꯊꯣꯔꯛꯎ ꯏꯄꯥꯒꯤ ꯆꯔꯩꯍꯟ꯫
2: ꯀꯔꯤ ꯑꯋꯥ ꯇꯥꯛꯄꯤꯒꯗꯧꯕꯅꯣꯅꯦ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ꯃꯄꯥꯜ ꯂꯥꯡꯗ ꯑꯃꯨꯛꯇ ꯊꯣꯔꯛꯇꯨꯅ ꯌꯦꯡꯉꯔꯥꯎꯅꯦꯍꯦ, ꯌꯦꯡꯉꯨꯇꯨ, ꯑꯇꯤꯌꯥꯗ ꯋꯥꯡꯅ ꯁꯥꯈꯞ ꯇꯣꯏꯅ ꯄꯥꯏꯔꯤꯕ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 ꯁꯪꯒꯨꯁꯤꯡꯁꯦ ꯌꯦꯡꯉꯨ꯫
2: ꯑꯣ,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ꯡꯗ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 ꯑꯃꯅ ꯃꯀꯣꯛ ꯆꯤꯡꯗꯨꯅ ꯄꯥꯏꯔꯒ, ꯃꯥꯒꯤ ꯃꯇꯨꯡꯗ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 ꯁꯪꯒꯨ ꯑꯃꯅ ꯃꯇꯨꯡ ꯏꯟꯅꯗꯨꯅ ꯄꯥꯏꯔꯤꯕꯁꯦ ꯌꯦꯡ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ꯈ꯭ꯔꯦꯗꯀꯣ ꯄꯟꯊꯧ ꯑꯄꯣꯛꯄ꯫
1: ꯃ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ꯃꯅꯤꯡ ꯇꯧꯅ ꯄꯥꯏꯃꯤꯟꯅꯔꯤꯕꯁꯦ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ꯔꯝꯒꯕ?
2: ꯋꯥꯡꯅ ꯅꯣꯡꯗꯣꯜ ꯑꯇꯤꯌꯥꯗ ꯄꯥꯏꯔꯕꯅꯤꯅ ꯑꯅꯛꯄ ꯑꯃꯗꯤ ꯑꯔꯥꯞꯄꯗ ꯀꯔꯤ ꯇꯧꯔꯤ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ꯂꯣꯏꯅꯃꯛ ꯎꯔꯝꯒꯅꯤꯀꯣ ꯑꯩꯁꯦ ꯃꯈꯣꯏꯗꯧꯅ ꯑꯋꯥꯡꯕ ꯅꯣꯡꯗꯣꯜ ꯑꯇꯤꯌꯥꯗ ꯏꯅꯤꯡ ꯇꯝꯅ ꯄꯥꯏꯅꯤꯡꯉꯤꯕꯣ ꯄꯟꯊꯧ?
1: ꯍꯥꯏ ꯍꯥꯏ, ꯇꯥꯏꯕꯪ ꯃꯤꯅꯕꯨ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ꯒꯨꯝꯅ ꯑꯇꯤꯌꯥꯗ ꯄꯥꯏꯕ ꯉꯝꯕ ꯍꯧꯅꯕꯅꯤ ꯍꯦ, ꯃꯇꯨꯡ ꯃꯅꯥꯎ ꯑꯗꯨꯒꯨꯝꯕ ꯇꯧꯍꯩꯗꯕ ꯋꯥꯈꯜꯗꯣ ꯈꯛ ꯈꯜꯂꯩꯗꯤꯀꯣ ꯏꯄꯥꯒꯤ ꯃꯣꯝ
2: ꯄꯟꯊꯧ꯫
0: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ꯅ ꯑꯋꯥꯡꯕ ꯑꯇꯤꯌꯥꯗ ꯄꯥꯏꯕ ꯎꯕ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ꯃꯈꯣꯏꯒꯨꯝꯅ ꯑꯇꯤꯌꯥꯗ ꯋꯥꯡꯅ ꯄꯥꯏꯔꯒ ꯃꯥꯂꯦꯝꯒꯤ ꯐꯖꯕ ꯌꯦꯡꯅꯤꯡꯕ ꯉꯥꯛꯇꯅꯤ꯫
3: ꯎꯆꯦ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ꯁꯨ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 ꯃꯇꯩ ꯃꯅꯧꯅ ꯄꯥꯟꯕ ꯌꯨꯝꯕꯥꯜ ꯄꯨꯟꯁꯤ ꯐꯖꯕꯗ ꯁꯤꯡꯊꯥꯅꯔꯤꯕ ꯎꯆꯦꯛꯅꯤ꯫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ꯒꯤ ꯃꯀꯣꯟꯗꯤ ꯑꯆꯧꯕ ꯎꯒꯤ ꯎꯀ꯭ꯔꯣꯡ ꯑꯍꯣꯕꯗ ꯃꯌꯨꯝ ꯑꯣꯏꯗꯨꯅ ꯂꯩ꯫
0: ꯀꯨꯝꯒꯤ ꯅꯣꯡꯖꯨ ꯄꯟꯊꯥ ꯃꯥꯡꯑꯣꯏꯅꯅ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 ꯂꯥꯕ ꯑꯃꯣꯝ ꯑꯅꯤꯅ ꯆꯥꯗꯥ ꯅꯥꯎꯗꯥ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ꯌꯨꯝꯕꯥꯜ ꯂꯝꯕꯤ ꯆꯠꯊꯕ ꯍꯧꯏ꯫ ꯃꯈꯣꯏꯒꯤ ꯃꯌꯨꯝ ꯑꯣꯏꯔꯤꯕ ꯂꯥꯏꯑꯣꯏꯔꯕ ꯎꯖꯥꯎꯒꯤ ꯎꯀ꯭ꯔꯣꯡꯁꯤꯃꯛ ꯃꯄꯤꯅ ꯃꯔꯨꯝ ꯀꯣꯛꯇꯨꯅ ꯃꯆꯥ ꯀꯣꯟꯐꯝ ꯋꯥꯡꯒꯣꯜ ꯁꯪꯁꯨ ꯑꯗꯨꯃꯛ ꯑꯣꯏꯅꯩ꯫
3: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ꯅ ꯃꯔꯨꯝ ꯀꯣꯂꯝꯗꯥꯏ ꯃꯉꯣꯏꯅꯅ ꯎꯀ꯭ꯔꯣꯡꯒꯤ ꯃꯀꯣꯟꯗꯨ ꯁꯦꯝꯖꯤꯟ ꯁꯥ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ꯄꯨꯝꯕ ꯂꯥꯡꯃꯩꯗꯣꯡ ꯂꯥꯕ ꯑꯃꯣꯝ ꯑꯅꯤꯅ ꯄꯨꯟꯅ ꯑꯗꯨꯃꯛ ꯇꯧꯃꯤꯟꯅꯩ꯫ ꯃꯈꯣꯏꯅ ꯑꯀꯪꯕ ꯅꯥꯄꯤ ꯆꯦꯟꯁꯤꯟ ꯆꯦꯟꯁꯤꯟꯗꯨꯅ ꯃꯀꯣꯟ ꯃꯅꯨꯡꯗ ꯊꯥꯖꯤꯜꯂꯤ꯫
0: ꯊꯥꯖꯤꯜꯂꯤꯕꯁꯤꯡꯗꯨꯒꯤ ꯃꯊꯛꯇ ꯍꯦꯟꯅ ꯃꯣ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ꯇꯧ, ꯁꯤꯡꯅꯥꯡ, ꯂꯥꯡꯒꯣꯝꯒꯤ ꯃꯛꯄꯥꯜ ꯊꯤ ꯊꯤꯗꯨꯅ ꯄꯨꯔꯛꯂꯒ ꯃꯀꯣꯟ ꯃꯊꯛꯇ ꯊꯥꯖꯤꯟꯗꯨꯅ ꯍꯦꯟꯅ ꯃꯣꯟ ꯃꯣꯟ ꯂꯧꯍꯜꯂꯤ꯫
3: ꯑꯃꯣꯝꯅ ꯃꯔꯨꯝ ꯀꯣꯛꯇꯨꯅ ꯃꯆꯥ ꯀꯣꯟꯐꯝ ꯋꯥꯡꯒꯣꯜꯁꯪꯗ ꯍꯦꯛ ꯁꯪꯈꯤꯕꯒ ꯂꯥꯡꯃꯩꯗꯣꯡ ꯂꯥꯕꯅ ꯑꯃꯨꯟꯕ ꯎꯍꯩ ꯑꯃ ꯃꯆꯤꯟꯗ ꯁꯤꯛꯇꯨꯅ ꯄꯨꯔꯛꯂꯒ ꯑꯃꯣꯝꯒꯤ ꯃꯆꯤꯟꯗ ꯄꯤꯔꯩ꯫ ꯑꯁꯨꯝꯅ ꯂꯥꯕꯅ ꯄꯤꯕ ꯑꯃꯨꯟꯕ ꯎꯍꯩꯗꯨ ꯑꯃꯣꯝꯒꯤ ꯃꯆꯤꯟꯅ ꯂꯧꯔꯒ ꯎꯍꯩꯗꯨ ꯃꯆꯤꯟꯅ ꯋꯥꯡꯅ ꯂꯪꯈꯠꯂꯒ ꯇꯥꯔꯛꯄꯗ ꯃꯆꯤꯟꯅ ꯇꯥꯞ ꯑꯣꯛꯂꯒ ꯀꯨꯠ ꯂꯥꯎꯅ ꯌꯣꯁꯤꯟꯈꯤ꯫ ꯃꯁꯤꯅꯤ ꯃꯈꯣꯏꯒꯤ ꯈꯨꯗꯝ ꯆꯥꯡꯗꯝ ꯌꯦꯡꯕꯒꯤ ꯃꯑꯣꯡ ꯃꯥꯟꯕ ꯍꯥꯏꯅꯕꯤ꯫
0: ꯂꯥꯡꯃꯩꯗꯣꯡ ꯑꯃꯣꯝꯅ ꯃꯀꯣꯟꯗ ꯍꯦꯛ ꯂꯩꯈꯤꯕꯒ ꯂꯥꯡꯃꯩꯗꯣꯡ ꯂꯥꯕꯅ ꯆꯣꯠ ꯆꯣꯠ ꯂꯥꯎꯕ ꯂꯩꯈꯣꯝ ꯁꯨꯝ ꯄꯨꯁꯤꯜꯂꯛꯇꯨꯅ ꯎꯀ꯭ꯔꯣꯡꯒꯤ ꯑꯍꯣꯕ ꯃꯃꯥꯏꯗꯨ ꯆꯦꯠꯅ ꯃꯦꯟꯁꯤꯟꯗꯨꯅ ꯋꯥꯏ ꯇꯩꯁꯤꯟꯕ ꯍꯧꯏ꯫ ꯂꯩꯈꯣꯝꯅ ꯋꯥꯏ ꯇꯩꯁꯤꯜꯂꯤꯕꯗꯨꯒꯤ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ꯅ ꯂꯥꯡꯃꯩꯗꯣꯡ ꯃꯆꯤꯜꯒꯤ ꯃꯇꯣꯟ ꯊꯪꯕ ꯁꯔꯨꯛ ꯈꯔꯈꯛ ꯊꯤꯟꯗꯣꯛ ꯊꯤꯟꯖꯤꯟ ꯌꯥꯕ ꯃꯈꯨꯜ ꯑꯃꯈꯛ ꯐꯥꯠꯇꯨꯅ ꯍꯣꯍꯜꯂꯤ꯫
3: ꯃꯀꯣꯜ ꯃꯅꯨꯡꯗꯅ ꯂꯥꯡꯃꯩꯗꯣꯡ ꯑꯃꯣꯝꯅ ꯃꯥꯒꯤ ꯃꯀꯣꯟ ꯃꯅꯨꯡꯒꯤ ꯃꯊꯛ ꯊꯪꯕ ꯁꯔꯨꯛ ꯃꯈꯩ ꯃꯁꯥꯒꯤ ꯑꯃꯥꯡꯕꯅ ꯐꯖꯅ ꯋꯥꯏ ꯇꯩꯁꯤꯜꯂꯤ꯫ ꯑꯇꯣꯞꯄ ꯁꯥ ꯎꯆꯦꯛꯁꯤꯡꯅꯗꯤ ꯌꯥꯝꯅ ꯍꯩꯅꯗꯕ ꯅꯝꯊꯤꯕ ꯃꯅꯝ ꯅꯝꯍꯟꯗꯨꯅ ꯌꯦꯛꯅꯕꯗꯒꯤ ꯉꯥꯛꯊꯣꯛꯆꯅꯕ ꯍꯣꯠꯅꯩ꯫
0: ꯑꯁꯨꯝꯅ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ꯇꯨꯡꯗ ꯂꯥꯡꯃꯩ ꯑꯃꯣꯝꯅ ꯅꯥꯎꯌꯦꯛ ꯇꯝꯗꯨꯅ ꯃꯔꯨꯝ ꯑꯅꯤ ꯀꯣꯛꯂꯛꯏ꯫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ꯒ� ꯑꯣꯏꯅ ꯃꯔꯨꯝ ꯀꯣꯟꯕꯒꯤ ꯊꯕꯛ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ꯝ ꯈꯛꯇꯅ ꯇꯧꯏ꯫
3: ꯂꯥꯡꯃꯩꯗꯣꯡ ꯂꯥꯕꯅ ꯀꯣꯏꯅ ꯄꯥꯏꯗꯨꯅ ꯑꯃꯣꯝꯒꯤ ꯄꯥꯝꯒꯗꯧꯕ ꯎꯍꯩ ꯋꯥꯍꯩ ꯃꯈꯜ ꯃꯈꯜ ꯃꯆꯤꯟꯅ ꯁꯤꯛꯇꯨꯅ ꯃꯀꯣꯟ ꯇꯝꯅ ꯄꯥꯏꯔꯩ꯫ ꯑꯁꯨꯝꯅ ꯄꯨꯔꯛꯄ ꯎꯍꯩ ꯋꯥꯍꯩꯁꯤꯡ ꯑꯗꯨ ꯃꯆꯤꯟꯅ ꯁꯤꯛꯂ ꯁꯤꯛꯂꯗꯨꯅ ꯑꯍꯣꯕ ꯃꯈꯨꯟꯗꯨꯗ ꯑꯃꯣꯝꯒꯤ ꯃꯆꯤꯟꯗ ꯍꯦꯛ ꯍꯦꯛ ꯏꯟꯕꯤ꯫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ꯇꯤꯜ ꯆꯨꯝꯅꯁꯤꯡꯕꯁꯨ ꯐꯥꯔꯛꯂꯒ ꯑꯗꯨꯝ ꯏꯟꯕꯤ꯫
0: ꯑꯁꯨꯝꯅ ꯑꯃꯣꯝꯅ ꯃꯔꯨꯝ ꯀꯣꯛꯂꯛꯄ ꯅꯨꯃꯤꯠ 90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ꯔꯨꯝꯗꯒꯤ ꯂꯥꯡꯃꯩꯗꯣꯡ ꯃꯆꯥ ꯑꯅꯤ ꯑꯣꯜꯂꯛꯏ꯫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ꯇꯨꯡꯗ ꯂꯥꯡꯃꯩꯗꯣꯡ ꯃꯆꯥ ꯑꯅꯤꯗꯨ ꯃꯇꯨ ꯍꯧꯗꯨꯅ ꯃꯃꯤꯠ ꯎꯕ ꯍꯧꯔꯛꯏ꯫ ꯇꯥꯟꯖꯥ ꯑꯁꯤ ꯌꯧꯔꯛꯄꯗ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ꯂꯥꯡꯃꯩꯗꯣꯡ ꯑꯃꯣꯝꯅ ꯃꯀꯣꯟꯒꯤ ꯆꯪꯐꯝꯗ ꯃꯦꯟꯁꯤ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ꯂꯩꯕꯥꯛꯁꯤꯡꯗꯨ ꯃꯆꯤꯟꯅ ꯍꯟꯒꯠ

0: ꯑꯗꯨꯅ ꯐꯥꯠꯇꯣꯛꯂꯒ ꯑꯄꯤꯛꯄ ꯂꯥꯡꯃꯩꯗꯣꯡ ꯃꯆꯥ ꯑꯅꯤꯗꯨ ꯃꯄꯥꯟꯗ ꯄꯨꯊꯣꯔꯛꯏ.
1: ꯂꯥꯡꯃꯩꯗꯣꯡ ꯂꯥꯕ ꯑꯃꯣꯝ ꯑꯅꯤꯃꯛ ꯆꯪꯗꯨꯅ ꯃꯆꯥ ꯑꯅꯤꯅ ꯆꯥꯅꯅꯕ ꯑꯍꯥꯎ ꯑꯍꯥꯎꯕ ꯎꯍꯩ ꯋꯥꯍꯩ ꯇꯤꯟ ꯀꯥꯡ ꯐꯥꯗꯨꯅ ꯃꯆꯥꯁꯤꯡꯒꯤ ꯃꯆꯤꯟꯗ ꯏꯟꯕꯤ. ꯂꯥꯡꯃꯩꯗꯣꯡ ꯃꯆꯥ ꯑꯅꯤꯗꯨ ꯍꯝ ꯍꯝ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ꯄꯥꯏꯕ ꯃꯄꯨꯡ ꯐꯥꯅ ꯍꯩꯅꯅꯕ ꯇꯝꯕꯤ. ꯑꯁꯨꯝꯅ ꯃꯆꯥ ꯑꯅꯤ ꯆꯥꯎꯕ ꯁꯥꯔꯦꯞ ꯐꯥꯗꯨꯅ ꯄꯥꯏꯕ ꯆꯞ ꯆꯥꯅ ꯍꯩ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ꯂꯥꯡꯃꯩꯗꯣꯡ ꯃꯆꯥ ꯑꯅꯤꯗꯨꯁꯨ ꯂꯥꯡꯃꯩꯗꯣꯡ ꯁꯪꯒꯨꯔꯛꯇ ꯇꯤꯜꯍꯟ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ꯟꯅ ꯄꯥꯏꯃꯤꯟꯅꯩ.
2: ꯇꯥꯔꯤꯕ꯭ꯔꯥ ꯏꯄꯥꯒꯤ ꯃꯣꯝ ꯁꯔꯩꯍꯟ?
3: ꯀꯔꯤ ꯇꯥꯛꯄꯤꯒꯗꯧꯕꯅꯣ? ꯇꯥꯛꯄꯤꯌꯨꯗꯣ ꯄꯟꯊꯧ ꯑꯄꯣꯛꯄ.
2: ꯍꯧꯖꯤꯛꯇꯤ ꯏꯃꯣꯝꯅ ꯆꯥꯎꯕ ꯁꯔꯦꯞ ꯐꯥꯗꯨꯅ ꯂꯩꯁꯥ ꯋꯥꯏ ꯋꯥꯏ ꯐꯥꯔꯛꯂꯕꯅꯤꯅ ꯏꯄꯥꯅ ꯂꯝꯐꯩ ꯆꯠꯇꯨꯅ ꯇꯔꯦꯠꯀꯤ ꯁꯦꯟꯖꯥ ꯇꯥꯜꯂꯒ ꯏꯁꯥꯒꯤ ꯂꯤꯛꯀꯣꯟ, ꯐꯖꯕ ꯆꯔꯩ ꯐꯤꯖꯣꯟ, ꯏꯁꯥꯅ ꯄꯥꯝꯖꯕ ꯑꯍꯥꯎꯕ ꯍꯩꯔꯥꯡ ꯑꯊꯣꯏꯕ, ꯏꯁꯥꯅ ꯈꯣꯏꯗꯥꯕ ꯐꯖꯕ ꯂꯩꯔꯥꯡ ꯑꯍꯦꯟꯕ ꯏꯄꯥꯅ ꯄꯨꯔꯛꯀꯦꯀꯣ ꯏꯄꯥꯒꯤ ꯃꯣꯝ?
3: ꯅꯠꯇꯦ ꯅꯠꯇꯦ ꯄꯟꯊꯧ, ꯄꯟꯊꯧꯒꯤ ꯆꯦꯡꯂꯧ ꯁꯛꯇꯝ ꯎꯗꯅ ꯅꯃꯣꯝ ꯑꯣꯏꯕ ꯑꯩꯍꯥꯛꯇꯤ ꯂꯩꯕ ꯉꯝꯖꯔꯣꯏꯗꯣ ꯄꯟꯊꯧ ꯑꯄꯣꯛꯄ?
2: ꯑꯗꯨꯝꯅ ꯍꯥꯏꯒꯅꯨꯅꯦ ꯍꯦ ꯏꯄꯥꯒꯤ ꯃꯣꯝ ꯂꯥꯡꯂꯦꯟ. ꯏꯄꯥꯅ ꯆꯠꯀꯗꯧꯔꯤꯕꯁꯦ ꯅꯪꯒꯤꯗꯃꯛꯇꯅꯤꯅꯦ, ꯀꯨꯏꯅ ꯆꯠꯀꯗꯧꯕ ꯅꯠꯇꯦ, ꯌꯥꯔꯤꯃꯈꯩ ꯈꯣꯡꯂꯩ ꯊꯨꯅ ꯍꯟꯋꯥꯏꯔꯛꯀꯗꯧꯔꯤꯕꯅꯤꯅꯦ ꯍꯦ ꯃꯣꯝ.
3: ꯄꯟꯊꯧ ꯑꯄꯣꯛꯄ, ꯌꯥꯝ ꯊꯨꯅꯗꯤ ꯌꯨꯝꯗ ꯍꯟꯋꯥꯏꯕꯤꯔꯛꯎꯀꯣ ꯄꯟꯊꯧ.
0: ꯑꯁꯨꯝꯅ ꯃꯄꯥ ꯀꯣꯟꯊꯧꯔꯦꯝꯕꯅ ꯂꯪꯐꯩꯗ ꯁꯦꯜ ꯇꯥꯟꯕ ꯆꯠꯈ꯭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ꯅꯣꯡꯗꯝꯅꯨꯒꯤ ꯃꯃꯥ ꯑꯇꯣꯟꯕꯤꯅ ꯅꯣꯡꯗꯝꯅꯨꯕꯨ ꯑꯣꯠꯄ ꯅꯩꯕ ꯍꯧꯔꯛꯏ. ꯃꯦꯀꯨꯞ ꯑꯃꯐꯥꯎ ꯄꯣꯊꯥꯍꯟꯗꯅ ꯊꯧꯗꯥꯕꯗ ꯅꯣꯡꯗꯝꯅꯨ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ꯖꯕ ꯐꯪꯖꯗꯦ. ꯑꯗꯨꯒ ꯃꯃꯥ ꯑꯇꯣꯟꯕꯤꯅ ꯌꯨꯝꯒꯤ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ꯁꯨꯗꯅ ꯂꯩꯀꯥꯏ ꯀꯣꯏꯗꯨꯅ ꯋꯥꯔꯦꯝ ꯁꯨꯗꯨꯅ ꯂꯩꯊꯣꯛꯏ.
1: ꯃꯃꯥ ꯑꯇꯣꯝꯕꯤꯒꯤ ꯁꯔꯩ ꯏ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ꯖꯈꯤ. ꯃꯃꯥ ꯑꯇꯣꯝꯕꯤꯅ ꯃꯌꯨꯝꯗ ꯍꯜꯂꯛꯂꯕ ꯀꯥꯟꯗꯅ ꯅꯣꯡꯗꯝꯅꯨꯅ ꯊꯣꯡꯕ ꯆꯥꯛ ꯏꯟꯁꯥꯡꯗꯨ ꯍꯥꯎꯏꯒ ꯍꯥꯎꯇꯦꯒ ꯍꯥꯏꯗꯨꯅ ꯊꯤꯅ ꯊꯤꯅ ꯍꯦꯛꯇꯃꯛ ꯁꯩꯕꯤ. ꯎꯄꯥꯏ ꯂꯩꯖꯗ꯭ꯔꯕꯤ ꯅꯣꯡꯗꯝꯅꯨ ꯂꯥꯌꯣꯏꯈ꯭ꯔꯕ ꯄꯂꯦꯝ ꯑꯄꯣꯛꯄꯤ ꯀꯧꯗꯨꯅ ꯂꯣꯟꯅ ꯂꯣꯟꯅ ꯀꯞꯆꯩ.
0: ꯂꯩꯀꯥꯏꯒꯤ ꯃꯇꯥꯔꯣꯏ ꯂꯩꯁꯥꯕꯤ ꯃꯌꯥꯝ ꯆꯥꯛ ꯆꯥꯅꯕꯒꯤ ꯄꯥꯎ ꯍꯥꯏꯕ ꯅꯣꯡꯃ ꯂꯥꯛꯈꯤ. ꯅꯣꯡꯗꯝꯅꯨꯁꯨ ꯍꯣꯏ ꯌꯥꯎꯒꯦ ꯍꯥꯏꯗꯨꯅ ꯌꯥꯠꯊꯣꯛꯈꯤ.
1: ꯃꯃꯥ ꯑꯇꯣꯝꯕꯤꯅ ꯄꯥꯎꯁꯤ ꯈꯪꯂꯛꯄꯗꯒꯤ ꯅꯣꯡꯗꯝꯅꯨꯅ ꯆꯥꯛ ꯆꯥꯅꯕ ꯆꯠꯀꯗꯧꯕ ꯅꯨꯃꯤꯠꯀꯤ ꯑꯌꯨꯛ ꯉꯟꯇꯥꯗ ꯅꯣꯡꯗꯝꯅꯨꯅ ꯁꯦꯠꯀꯗꯧꯕ ꯐꯤꯔꯣꯜ, ꯂꯤꯛꯀꯣꯜ ꯄꯨꯝꯅꯃꯛ ꯇꯨꯃꯤꯟꯅ ꯐꯤꯗ ꯌꯣꯝꯁꯤꯜꯂꯒ ꯃꯄꯥꯝꯗ ꯂꯣꯟꯅ ꯆꯠꯈꯤ. ꯃꯇꯧ ꯑꯁꯨꯝꯅ ꯅꯣꯡꯗꯝꯅꯨ ꯁꯦꯠꯅꯕ ꯐꯤꯔꯣꯜ, ꯁꯤꯅꯅꯕ ꯂꯤꯛꯀꯣꯜ ꯂꯩꯇꯕꯗꯒꯤ ꯃꯇꯥꯔꯣꯏ ꯂꯩꯁꯥꯕꯤꯁꯤꯡꯒꯤ ꯆꯥꯛ ꯆꯥꯅꯕꯗꯨ ꯌꯥꯎꯕ ꯐꯪꯗꯨꯅ ꯀꯞꯇꯨꯅ ꯂꯦꯟꯖꯈꯤ.
0: ꯑꯁꯨꯝ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ꯑꯋꯥꯕꯇꯅ ꯃꯁꯔꯨꯛ ꯑꯣꯏꯕ ꯁꯨꯝ 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ꯏ. ꯑꯗꯨꯕꯨ ꯅꯣꯡꯗꯝꯅꯨꯅ ꯑꯄꯣꯛꯄ ꯄꯟꯊꯧ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ꯂꯒꯗꯤ ꯃꯥꯒꯤ ꯋꯥꯕ ꯁꯣꯏꯗꯅ ꯐꯒꯅꯤ ꯈꯟꯖꯗꯨꯅ ꯀꯞꯅ ꯀꯞꯅ ꯑꯋꯥꯕ ꯈꯪꯖꯩ.
1: ꯃꯃꯥ ꯑꯇꯣꯝꯕꯤꯅ ꯂꯩꯀꯥꯏ ꯀꯣꯏꯔꯨꯔ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ꯜꯂꯛꯇ꯭ꯔꯤꯉꯩ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ꯈꯨꯗꯤꯡ ꯅꯣꯡꯗꯝꯅꯨꯅ ꯏꯪꯈꯣꯜꯒꯤ ꯃꯆꯤ ꯑꯃꯗ ꯐꯝꯂꯒ ꯀꯞ ꯀꯞꯇꯨꯅ ꯃꯄꯤ ꯆꯤꯟꯊꯔꯒ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 ꯁꯪꯒꯨꯅ ꯃꯌꯨꯝ ꯃꯥꯏꯀꯩ ꯇꯝꯅ ꯍꯦꯛ ꯍꯦꯛ ꯄꯥꯏꯔꯤꯕꯗꯣ ꯌꯦꯡꯖꯩ.
3: ꯅꯣꯡꯗꯣꯜ ꯊꯛꯇ ꯄꯥꯏꯔꯤꯕ ꯏꯇꯥ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ꯑꯣ, ꯂꯥꯏꯕꯛ ꯊꯤꯔꯕꯤ ꯑꯩꯒꯤꯗꯤ ꯆꯔꯩ ꯐꯤꯁꯨ ꯂꯩꯖꯗꯦ, ꯐꯩꯖꯨꯞ ꯃꯥꯏꯊ ꯑꯣꯏꯅꯕ ꯅꯥꯇꯨ ꯇꯨꯕꯨꯝ ꯑꯃꯃꯝꯇꯗꯤ ꯊꯥꯗꯕꯤꯔꯝꯃꯨꯒꯕ ꯏꯇꯥꯔꯣꯏ.
4: ꯏꯇꯥꯔꯣꯏ ꯂꯥꯡꯃꯩꯗꯣꯡ ꯄꯨꯝꯅꯃꯛ ꯇꯥꯎꯗꯣ, ꯏꯇꯥꯔꯣꯏ ꯂꯥꯏꯔꯕꯤ ꯑꯁꯤꯅ ꯂꯥꯎꯔꯛꯂꯤꯕꯁꯦ ꯃꯍꯥꯛꯀꯤ ꯐꯩꯖꯨꯞ ꯃꯥꯏꯊ ꯑꯣꯏꯅꯕ

ꯑꯁꯨꯝꯅ ꯑꯇ꯭ꯌꯥꯗ ꯄꯥꯏꯔꯤꯕ ꯎꯆꯦꯛ ꯂꯥꯡꯃꯩꯗꯣꯡ ꯃꯌꯥꯝꯅ ꯊꯥꯗꯔꯝꯕ ꯇꯨꯕꯨꯝ ꯃꯌꯥꯝꯗꯨ ꯅꯣꯡꯗꯝꯅꯨꯅ ꯁꯨꯝ ꯁꯨꯝ ꯅꯨꯡꯇꯤꯒꯤ ꯈꯨꯟꯖꯤꯟꯖꯕꯗꯒꯤ ꯌꯥꯝꯈꯠ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ꯗꯝꯅꯨ ꯀꯧꯕꯤꯅ ꯂꯪꯁꯨꯡ ꯐꯥꯏꯅ ꯇꯥꯔꯕ ꯑꯀꯟꯕ ꯂꯪꯅ ꯂꯥꯡꯃꯩꯗꯣꯡ ꯃꯇꯨꯁꯤꯡꯗꯨ ꯀꯟꯅ ꯀꯟꯅ ꯃꯊꯪ ꯃꯊꯪ ꯄꯨꯟꯁꯤꯟꯗꯨꯅ ꯃꯁꯥ ꯄꯨꯝꯕ ꯌꯣꯝꯁꯤꯜꯂꯤ ꯃꯈꯨꯠ ꯑꯅꯤ

ꯍꯧꯖꯤꯛꯇꯥꯕꯤ ꯈ꯭ꯔꯦ ꯏꯪꯂꯤꯁ ꯇꯣ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ꯝꯄꯥꯋꯔꯤꯡ ꯌꯨꯠꯁ ꯊ꯭ꯔꯨ ꯑꯦꯖꯨꯀꯦꯁꯟ ꯁ꯭ꯀꯤꯜꯁ ꯑꯦꯟꯗ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ꯕꯤꯁꯅꯨꯄꯨꯔ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ꯄꯨꯖꯥ ꯑꯦꯂꯥꯡꯕ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ꯈꯤꯕꯤ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ꯈ꯭ꯔꯦ ꯃꯊꯪ ꯑꯁꯤꯗꯤ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ꯑꯁꯤ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ꯁꯨꯅꯤꯇꯥ ꯅꯦꯄ꯭ꯔꯝ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ꯍꯤꯡꯗꯤ ꯍꯤꯡꯅꯤꯡꯂꯤ ꯄꯨꯟꯁꯤ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ꯕ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ꯎ ꯋꯥꯡꯈꯦꯝ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ꯅꯤꯡꯉꯣꯜ ꯁꯒꯣꯜꯁꯦꯝ ꯑꯁꯥꯂꯇꯥ ꯁꯤꯂꯩꯕꯝ ꯗꯦꯕꯦꯀꯤ ꯄꯨꯊꯦꯝ ꯁꯨꯃꯤꯂꯥ ꯑꯗꯨꯒ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ꯁꯨ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ꯁꯨ ꯃꯈꯥ ꯇꯥꯅ ꯋꯥꯔꯣꯜ ꯑꯁꯤ ꯊꯝꯕꯤꯔꯛꯂꯤ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ꯏꯁꯛꯂꯤ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ꯁꯩꯔꯦꯡꯕ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ꯅ ꯋꯥꯡꯕꯟ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ꯆꯔꯟ ꯁꯥꯄꯝ, ꯕꯤꯖꯦꯟꯇꯤ, ꯁꯤꯟꯊꯥꯉꯝꯕꯤ, ꯁꯥꯌꯣꯟꯕ ꯏꯃꯥ ꯂꯩꯔꯦꯟꯇꯣꯝꯕꯤ, ꯕꯤꯄ꯭ꯂꯤꯀꯥ, ꯆꯔꯟꯖꯤꯠ, ꯁ꯭ꯋꯤꯇꯤ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 ꯇꯥꯕꯤꯔ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ꯅ ꯂꯦꯞꯇꯕꯅ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ꯈꯨꯗꯣꯟ ꯇꯝꯖ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ꯌꯧꯔꯛꯂꯦ.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ꯆꯥꯛ ꯊꯦꯛꯄꯤ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ꯖꯤꯇꯦꯜ ꯈꯩꯗꯦꯝ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ꯊꯧꯕꯥꯜ ꯈꯦꯇ꯭ꯔꯤ ꯂꯩꯀꯥꯏꯗꯒꯤ ꯔꯤꯁꯤ ꯈꯨꯃꯟ, FM ꯁꯉꯥꯏ ꯆꯦꯅꯦꯜ ꯇꯥꯕꯤꯔꯤꯕ ꯏꯔꯩꯆꯥ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ꯔꯛꯂꯤ.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ꯟ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 ꯔꯣꯃꯤꯇꯥ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0: 他的硬不没一颗的糖精了起来
1: 啊呀嘞糖精了呢
0: 他的一堆没一起的他的那个礼物还得
1: 啊推脱不给说还得我可能我也能不和你比喻不他路啊是的你
0: 刚刚行的可以还得没不脱了跟你还不如大家
1: 啊贵嘞一下行动个包包那去的吧那还是拉了都不没个包包那都那可以不看那个的给头了没一空间打了个我可能我也得了把你那头吧
0: 没一旦一没看了个看了多一个包包那不能什么来的呢没啊
1: 마사신게콘젤따르가나때문에더모이소는갚아도아이영문엄디네돌봐
0: 다들
1: 농시잃어버먹고이게콘젤두나나때이뭐부아호이네는와한부원이토이네돌봐
0: 다들모이부시들라보야로이드라
1: 강대돌봐이사신어두나아이코이부와로그럼말래네해
0: 다들모이슈라티라농근이다야다보기오른부시야이아오이다들토이나간진비로하는다
1: 토이봐
0: 다다
1: 아이기샤싱도와클용문디아이마코이부타세잉노와로해가리군바마마아시나팟도농다토깊다
0: 이아이이디다다
1: 모이니가뭐로이네토이봐토이봐
0: 다다
1: 아이잉하시디가락파미호파아빠엄마못들리아이는가락잡아미호잡아세이나오걱정
0: 해야해토이다다
1: 이나오디이사복잡기마이야로버니네
0: 에그라이딩노다다다다다코이가나나오고상담나부야부자나디다다다기부까리왈리게네
1: 쇼미능하이바아이쇼마담마마다둠나칼루예마티크샤바이사싱기다묵타모이나나팔도적이사이도움도좋도없어로이아누부토이바아이기와칼세랄람리아니해혹시티에이가리수칼라로이아이뿐인와칼세레이타아바펑은다바싱야기아스로멈들레이루르게레저리바란툼카라아스로멈들까토올라마게는레이블레이니토이바
0: 다다
1: 마펌두다아이뿐인레이타아나레이루르게토이바이봐이부식네담비람봐아이기코일이높음따품세아이다디다도능대번이토이봐아두용마시달래이보다이사이수신기삭담싱하두나멍하다따뜻네담너래래네토이봐아이코이뿡잉리다품강드래네토이봐
0: 따다와품지부따다이때이뭐가따나비라브라이때이뭐나부야라브라따다
1: 마하디가야야전인다바니아두부토이바아이는하이문바드기호식디마수야래토이바
0: 따다
1: 아이이사식는사람바사오르바용시부가흑세는아빠방글레이럭들이토이바아이땅원도와품몸땅신은닝이네토이바
0: 가이와품는따다
1: 에코인샷크라프수능는해아이기하글부용세도이바
0: 다다와립두부콩팜기땅한도비유바다다
1: 돌봐
0: 다다
1: 아이일레그래
0: 다다음식이디나나오는미국코딩기행신적에아두기디까인득한비가도다다는셀러기해는레법니나다다다다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ꯆꯥ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ꯅꯥꯛꯇ ꯇꯥꯕ ꯃꯅꯤꯕꯨ ꯊꯧꯁꯥꯔꯨꯗ꯭ꯔ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ꯂꯥꯛꯈ꯭ꯔꯕ ꯃꯇꯝ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ꯈꯤꯕ ꯃꯍꯥꯛꯇꯨꯅꯤ ꯈꯪꯂꯗꯨꯅ ꯀꯞꯆ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ꯄꯨꯟꯁꯤ ꯈꯣꯡꯊꯥꯡ ꯀꯌꯥꯗ ꯄꯨꯟꯅ ꯊꯥꯡꯃꯤꯟꯅꯈꯤꯕ ꯁꯦꯡꯂꯕ ꯄꯨꯟꯁꯤꯒꯤ ꯃꯔꯨꯞꯄꯨ ꯅꯨꯡꯁꯤꯗꯕ ꯀꯅꯥ ꯂꯩꯕꯒꯦ ꯂꯥꯞꯅꯔꯔꯣꯏ ꯊꯥꯖꯔꯨꯔꯕ ꯂꯥꯞꯅꯈꯤꯕ ꯀꯣꯡꯒꯥꯏꯅꯤ ꯄꯨꯟꯁꯤ ꯏꯆꯦꯜ ꯍꯪꯒꯠꯅ ꯆꯦꯜꯂꯨ ꯌꯥꯗꯦ ꯄꯥꯛꯂꯕ ꯏꯄꯥꯛꯇ ꯇꯥꯎꯊꯈꯤꯕ ꯀꯥꯎꯁꯤꯡꯒꯨꯝꯅ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ꯁꯤ ꯃꯔꯤꯅꯤ ꯑꯩꯈꯣꯏ ꯑꯅꯤꯒꯤ ꯃꯔꯤ ꯑꯁꯦ ꯏꯅꯥꯛꯇ ꯂꯩꯔꯤꯉꯩꯗ ꯈꯪꯈꯤꯗꯦ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ꯁꯦ ꯑꯩꯍꯥꯛꯅ ꯀꯌꯥꯒꯤ ꯃꯇꯤꯛ ꯅꯨꯡꯁꯤꯖꯕ

0: ꯑꯗꯨꯒꯨꯝꯕ ꯂꯤꯂꯥ ꯒ꯭ꯔꯨꯞ ꯑꯃꯈꯛ ꯑꯣꯏ ꯑꯗꯨ ꯉꯁꯤ ꯐꯥꯎꯕ ꯌꯥꯎꯔꯤꯁꯤꯅꯤ ꯍꯦꯛ ꯍꯧꯕꯗꯒꯤ
1: 2004ꯗꯒꯤ ꯁꯣꯝꯅ ꯉꯁꯥꯏꯒꯤ ꯄꯤꯁ ꯃꯦꯀ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ꯁꯤꯗ ꯂꯤꯂꯥꯔꯣꯏ ꯑꯃ ꯑꯣꯏꯅ ꯌꯥꯎꯕꯤꯔꯛꯄꯁꯦ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ꯏꯁꯥꯒꯤ ꯑꯦꯆꯤꯞꯃꯦꯟꯠ ꯃꯌꯥꯝ ꯑꯃ ꯐꯪꯕꯤꯔꯝꯃꯒꯅꯤ ꯍꯥꯏꯅ ꯊꯥꯖꯩ ꯑꯗꯣ ꯏꯁꯥꯒꯤ ꯑꯦꯆꯤꯞꯃꯦꯟꯠꯁꯤꯡꯁꯨ ꯍꯥꯏꯐꯦꯠꯇꯪ ꯑꯝꯇꯪ ꯃꯌꯥꯝ ꯈꯪꯅꯕ ꯑꯝꯇꯪ ꯍꯥꯏꯕꯤꯌꯨ
0: ꯑꯩ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ꯅꯥ ꯐꯪꯈꯤꯕꯁꯦ ꯔꯦꯁꯇꯥꯐꯦꯟꯗ ꯌꯥꯝꯅ ꯐꯪꯉꯦ
1: ꯍꯣꯏ
0: ꯔꯦꯁꯇꯥꯐꯦꯟꯗ ꯁꯦꯀꯦꯟ ꯕꯦꯁ ꯑꯦꯛꯇꯔ ꯑꯣꯏꯅ ꯌꯥꯝꯅ ꯐꯪꯉꯦ ꯑꯩꯒꯤ ꯂꯥꯏꯐꯀꯤ ꯑꯦꯆꯤꯞꯃꯦꯟꯠ ꯍꯥꯏꯗꯤ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ꯕ ꯃꯇꯝꯗꯨ 2005ꯅꯦ ꯅꯤꯡꯁꯤꯡꯉꯦ ꯑꯗꯨꯗ ꯏꯍꯥꯟꯅ ꯑꯩꯒꯤ ꯑꯗꯨꯗꯒꯤ ꯐꯪꯉꯦ ꯑꯗꯨꯒꯤ ꯍꯦꯛ ꯃꯊꯪꯗꯒꯤꯗꯤ ꯃꯅꯝ ꯃꯅꯝ ꯍꯥꯏ ꯇꯥꯔꯦꯅꯦ ꯑꯗꯒꯤ ꯑꯗꯨꯗ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ꯒꯤꯅꯤ ꯑꯣꯖꯥ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ꯒꯤ ꯃꯥꯒꯤ ꯀꯩꯅꯣꯅꯦ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ꯖꯥ ꯃꯅꯥꯎꯕꯤꯒꯤ ꯑꯣꯖꯥ ꯃꯅꯥꯎꯕꯤꯒꯤꯅ ꯏꯍꯥꯟꯅ ꯂꯤꯂꯥꯗꯤ ꯌꯥꯎꯔꯦ ꯑꯗꯨꯒ ꯂꯤꯂꯥ ꯀꯩꯅꯣꯒꯤ ꯐꯦꯁꯇꯤꯕꯦꯜ ꯊꯣꯛꯄꯗꯅ ꯑꯣꯖꯥ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ꯒꯤ ꯊꯣꯛꯈꯤꯕꯅꯤ ꯑꯗꯨꯗꯒꯤ ꯑꯗꯒꯤ ꯏꯅꯝꯃ ꯂꯥꯛꯈ꯭ꯔꯦ ꯊꯔꯣꯏ ꯑꯍꯥꯝꯕꯩ ꯃꯍꯥꯎ ꯂꯥꯛꯈ꯭ꯔꯦ ꯑꯗꯒꯤ ꯃꯨꯂꯔꯣꯏꯗꯕꯨ ꯃꯁꯨ ꯑꯗꯩꯗꯤ ꯑꯔꯪꯕ ꯊꯋꯥꯃꯤꯆꯥ ꯑꯗꯩ ꯏꯃꯥꯎꯒꯤ ꯏꯕꯥꯏ ꯃꯊꯪ ꯃꯊꯪ ꯃꯌꯥꯝ ꯂꯥꯛꯈ꯭ꯔꯦ ꯂꯤꯂꯥ ꯑꯗꯨꯝ ꯑꯗꯨ ꯕꯦꯁ ꯑꯦꯛ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ꯐꯪꯂꯦ ꯁꯦꯀꯦꯟꯁꯨ ꯐꯪꯉꯦ ꯑꯗꯩ ꯕꯦꯁꯁꯨ ꯐꯪꯕ ꯃꯌꯥꯝ ꯂꯩꯈ꯭ꯔꯦ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ꯃꯣ ꯑꯗꯨꯗꯤ ꯍꯧꯖꯤꯛ ꯇꯥꯃꯣꯅ ꯄꯟꯕꯤꯈꯤꯕ ꯔꯦꯁꯇꯥꯐꯦꯟ ꯍꯥꯏꯔꯤꯕ ꯂꯤꯂꯥ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ꯒꯣꯜꯕꯟ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ꯏꯒꯤ ꯌꯨꯝꯖꯥꯎ ꯂꯥꯏꯔꯦꯝ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ꯗ ꯎꯠꯄꯗ ꯊꯦꯡꯅꯈꯤ ꯑꯗꯣ ꯑꯩꯈꯣꯏꯅ ꯔꯦꯁꯇꯥꯐꯦꯟ ꯍꯥꯏꯕꯁꯦ ꯀꯔꯤ ꯃꯔꯣꯟꯅꯣꯗꯤ ꯈꯪꯗ꯭ꯔ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ꯕꯅꯤꯅꯀꯣ ꯑꯗꯨꯒ ꯇꯥꯃꯣꯁꯦ ꯅꯨꯃꯤꯠꯇꯨꯗ ꯈ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ꯎꯖꯗꯣꯏꯁꯦ ꯑꯁꯦꯡꯕ ꯔꯤꯌꯦꯜꯗ ꯑꯣꯏꯅ ꯎꯖꯕ ꯑꯣꯏꯗꯣꯏꯅꯦꯕꯀꯣ ꯑꯗꯨꯗ ꯃ꯭ꯌꯨꯖꯤꯛ ꯑꯃ ꯔꯦꯁꯇꯥꯐꯦꯟꯁꯦ ꯍꯦꯛ ꯊꯣꯛꯂꯛꯑꯝꯗꯥꯏꯁꯤꯗ ꯔꯦꯁꯇꯥ ꯇꯧꯕ ꯑꯃ ꯌꯥꯎꯕꯁꯦ ꯁꯤ ꯍꯦꯛ ꯈꯣꯡꯕꯗ ꯍꯦꯔꯣꯁꯦ ꯊꯣꯛꯂꯛꯇꯣꯏ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ꯛꯂꯒ ꯂꯩꯕꯅꯦꯕ ꯑꯗꯨꯗ ꯍꯦꯔꯣꯁꯦ ꯍꯦꯛ ꯊꯣꯛꯂꯛꯄꯁꯤꯗ ꯇꯥꯃꯣ ꯑꯣꯏꯔꯝꯗꯣꯏꯅꯤꯀꯣ ꯍꯦꯔꯣꯁꯦ ꯇꯥꯃꯣꯅꯤ ꯍꯥꯏꯕꯁꯦ ꯍꯦꯛ ꯈꯪꯕꯀꯥꯟꯁꯤꯗ ꯑꯔꯨꯟꯁꯦ ꯃꯁꯛ ꯐꯖꯩꯅꯦ ꯍꯥꯏꯅ ꯃꯤꯂꯣꯏꯃꯛ ꯂꯥꯎꯅꯕ ꯃꯇꯥꯡ ꯑꯣꯏꯌꯦꯕ ꯔꯦꯁꯇꯥꯐꯦꯟꯃꯨꯛ ꯐꯖꯕꯁꯦ ꯂꯩꯇ꯭ꯔꯦꯅ ꯍꯥꯏꯈꯤꯕ ꯃꯇꯝ ꯑꯃ ꯑꯣꯏꯈꯤ ꯑꯗꯣ ꯍꯧꯖꯤꯛꯁꯨ ꯇꯥꯃꯣꯁꯦ ꯆꯨꯝꯕꯤꯔꯥꯜ ꯑꯗꯨꯃꯛ ꯆꯥꯅ ꯑꯗꯨꯃꯛ ꯂꯩꯕꯤꯔꯤ ꯑꯗꯣ ꯇꯥꯃꯣ ꯔꯦꯁꯇꯥꯐꯦꯟ ꯍꯥꯏꯔꯤꯕ ꯂꯤꯂꯥꯁꯤꯒꯤ ꯑꯣꯏꯕ ꯇꯥꯡꯀꯛ ꯑꯃꯈꯛꯀꯤ ꯗꯥꯏꯂꯣꯛ ꯃꯆꯥ ꯑꯃꯇꯪ ꯃꯌꯥꯝꯁꯨ ꯅꯧꯍꯧꯅꯅ ꯔꯦꯁꯇꯥꯐꯦꯟꯁꯦ ꯅꯤꯡꯁꯤꯡ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ꯇꯦꯛ ꯑꯃꯇꯪ ꯇꯧ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0: ꯌꯥꯏ 2005 ꯀꯨꯏꯗꯤ ꯀꯨꯏꯔꯦ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ꯑꯣꯖꯥ ꯕꯤꯖꯤꯠ ꯂꯩꯈꯤꯗ꯭ꯔꯦ ꯃꯥꯅ ꯑꯩꯒꯤꯗꯤ ꯄꯨꯟꯁꯤꯒꯤ ꯑꯥꯗꯤ ꯒꯨꯔꯨ ꯍꯥꯏ ꯇꯥꯔꯦꯅꯦ ꯁꯨꯃꯥꯡ ꯂꯤꯂꯥꯒꯤ ꯑꯩꯒꯤ ꯐꯝꯄꯥꯛꯁꯤꯗ ꯉꯁꯤ ꯐꯥꯎꯕꯗ ꯂꯦꯞꯄ ꯉꯝꯖꯔꯤꯁꯦ ꯑꯣꯖꯥꯒꯤ ꯃꯄꯥꯟꯗꯒꯤꯅꯤ ꯁꯦꯡꯅ ꯑꯩ ꯍꯥꯏꯖꯔꯕꯗ ꯄꯨꯊꯣꯛꯄꯤꯕꯅ ꯑꯩ ꯗꯥꯖꯤꯇꯦꯟꯅ ꯄꯨꯊꯣꯛꯄꯤꯕꯅꯤ ꯗꯥꯖꯤꯇꯦꯟ ꯅꯥꯎꯔꯦꯝꯅ ꯑꯗꯣ ꯑꯣꯖꯥ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ꯗꯒꯤ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ꯕꯤꯗꯅ ꯅꯨꯃꯤꯠ ꯊꯥ ꯑꯃꯨꯛ ꯃꯌꯥꯗꯤ ꯀꯩꯅꯣ ꯇꯧꯔꯝꯒꯅꯤ ꯔꯤꯍꯥꯔꯁꯦꯜ ꯇꯧꯔꯝ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ꯈꯤꯕ ꯑꯗꯨ ꯍꯧꯖꯤꯛꯀꯤ ꯔꯦꯁꯇꯥꯐꯦꯟꯁꯤꯗ ꯂꯥꯁ ꯁꯤꯟ ꯍꯥꯏ ꯇꯥꯔꯦ ꯂꯥꯁ ꯁꯤꯟꯁꯤꯗ ꯍꯧꯖꯤꯛꯀꯤ ꯀꯩꯅꯣꯁꯤꯒ ꯀꯟꯇꯦꯝꯄꯔꯔꯤ ꯍꯧꯖꯤꯛ ꯂꯩꯔꯤꯕ ꯁꯤꯆꯨꯋꯦꯁꯟꯁꯤꯒ ꯆꯥꯟꯅꯕ ꯗꯥꯏꯂꯣꯛ ꯃꯆꯦꯠ ꯈꯛꯇꯪ ꯑꯩ ꯀꯩꯅꯣ ꯇꯧꯖꯦ ꯑꯁꯣꯏꯔꯥꯟ ꯀꯨꯏꯔꯕꯅꯤꯅꯀꯣ
1: ꯍꯣꯏ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ꯅꯤ ꯇꯥꯃꯣꯅ ꯇꯧꯕꯤꯗꯣꯏꯁꯦ ꯃꯌꯥꯝꯁꯨ ꯍꯔꯥꯎꯅ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ꯉꯥꯏꯔꯒ ꯂꯩꯔꯝꯗꯣꯏꯅꯤ
0: ꯑꯐꯒꯥꯟꯗ ꯀꯩꯅꯣ ꯇꯧꯕꯅꯤ ꯂꯥꯟ ꯇꯧꯈꯤꯕꯒꯤꯀꯣ ꯑꯗꯨꯒꯤ ꯑꯋꯥꯅ ꯇꯥ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ꯆꯥꯗꯣ ꯀ�ꯅꯣꯒ� ꯑꯃꯦꯔꯤꯀꯥꯒꯤ ꯃꯆꯥꯅꯨꯄꯥ ꯂꯥ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ꯀꯩꯅꯣ ꯇꯧꯍꯧꯕ ꯍꯥꯏ ꯇꯥꯔꯦ ꯃꯥꯁꯦ ꯂꯩꯍꯧ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ꯗꯒꯤ ꯍꯧꯖꯤꯛ ꯑꯐꯒꯥꯟꯒꯤ ꯅꯨꯄꯤ ꯑꯃꯅ ꯂꯩꯁꯥꯕꯤꯅ ꯌꯨ ꯑꯣꯒ ꯆꯥꯎꯔꯛꯑꯀꯥꯟꯗ ꯃꯄꯥꯁꯦ ꯃꯁꯛ ꯈꯪꯉ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ꯗꯣ ꯃꯉꯣꯟꯗ ꯁꯤ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ꯗ ꯆꯠꯂꯣꯏꯅ ꯇꯧꯕꯒꯤ ꯂꯥꯁ ꯁꯤꯟꯒꯤ ꯕꯥꯕꯣꯛꯅ ꯌꯥꯝꯅ ꯀꯞꯈꯤꯕ ꯀꯩꯅꯣꯅꯦ
1: ꯁꯤꯟ ꯑꯃ ꯑꯣꯏꯗꯣꯏꯅꯤ
0: ꯑꯩꯅ ꯇꯧꯖꯔꯛꯀꯦ ꯑꯗꯣ ꯀꯨꯏꯔꯕꯅꯤꯅꯀ�ꯥ ꯆꯍꯤ ꯌꯥꯝꯃꯦ ꯐꯅ ꯆꯍꯤ 10 ꯂꯣꯡ ꯃꯌꯥ ꯁꯨꯖꯜꯂꯦ ꯑꯗꯨꯅ ꯑꯩ ꯆꯠꯂꯣꯏ ꯑꯩ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ꯆꯠꯂꯣꯏ ꯏꯃꯥ ꯑꯩ ꯏꯃꯥꯕꯨ ꯊꯥꯗꯣꯛꯇꯨꯅ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ꯆꯠꯂꯣꯏ ꯑꯩꯕꯨ ꯄꯤꯁꯛ ꯄꯤꯛꯂꯤꯉꯩꯗꯒꯤ ꯆꯥꯎꯅꯅꯕ ꯌꯣꯛꯄꯤꯔꯛꯂꯕ ꯅꯍꯥꯛꯅ ꯑꯩꯒꯤꯗꯤ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ꯏꯃꯥꯅꯤ ꯏꯃꯥ ꯃꯥꯅ ꯂꯩꯕ ꯃꯐꯝꯗꯨꯕꯨ ꯏꯃꯥ ꯂꯩꯕꯥꯛ ꯍꯥꯏꯅ ꯀꯧꯕꯅꯤ ꯏꯃꯥꯅ ꯆꯠꯄ ꯙꯔꯃꯗꯣ ꯑꯩꯒꯤꯁꯨ ꯙꯔꯃꯅꯤ ꯏꯃꯥ ꯅꯪ ꯂꯩꯇꯕ ꯃꯐꯝꯗ ꯅꯁꯥꯅ ꯂꯩꯕ ꯉꯝꯒꯗ꯭ꯔꯅꯦ ꯏꯃꯥ ꯅꯪ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ꯗ ꯅꯁꯥꯒꯤ ꯁꯔꯨꯛ ꯌꯥꯎꯔꯤꯕꯅꯤ ꯏꯃꯥ ꯌꯦꯡꯉꯣ ꯅꯍꯥꯛ ꯎꯗ꯭ꯔꯥ ꯅꯍꯥꯛ ꯎꯗ

ꯑꯇꯤꯌꯥꯗ ꯅꯤꯡꯈꯥꯇꯝꯅ ꯄꯥꯏꯔꯤꯕ ꯆꯦꯛꯂꯥꯅ ꯄꯣꯟꯗ ꯂꯩꯕ ꯆꯦꯛꯂꯥꯒꯤ ꯃꯩꯆꯥꯛ ꯈꯪꯗꯕꯒꯨꯝ ꯃꯩꯆꯥꯛꯅ ꯌꯨꯝꯂꯕ ꯊꯋꯥꯏꯒꯤ ꯃꯤꯔꯥꯎꯈꯨꯜ ꯍꯔꯥꯎ ꯇꯌꯥ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ꯌꯦꯡꯅꯤꯡꯗꯦ꯫

ꯍꯪꯅꯔꯨꯕ ꯂꯩꯇꯅ ꯅꯨꯖꯥꯎꯕꯤꯅ ꯄꯥꯝꯃꯨꯕ ꯃꯥꯕꯨ ꯍꯜꯂꯛꯄ ꯉꯥꯏꯔꯤ ꯅꯣꯛꯐꯦꯠ ꯇꯧꯔꯗꯨꯅ ꯈꯨꯕꯥꯛꯅ ꯈꯖꯥꯏꯗ ꯉꯥ ꯄꯥꯝꯃꯨꯕꯒꯤ ꯃꯥꯏꯊꯣꯡꯕꯨ ꯋꯥꯈꯜꯗꯒ ꯁꯥꯒꯠꯂꯤ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 ꯗ ꯀꯣꯏꯒꯤ ꯂꯣꯛꯇꯥꯛ ꯄꯥꯠꯀꯤ ꯍꯤꯍꯣꯟꯕ

ꯀꯪꯂꯩꯆꯦꯁ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ꯗꯨꯅ ꯅꯥꯎꯔꯦꯝꯊꯣꯡꯗ ꯂꯩꯕ ꯄ꯭ꯔꯤꯖꯝ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ꯅꯤꯁꯨꯕ ꯀꯪꯂꯩꯆꯦꯁ ꯑꯦꯀꯥꯗꯦꯃꯤ ꯏꯟꯇꯔ ꯁ꯭ꯀꯨꯜ ꯆꯦꯁ ꯇꯣꯔꯅꯥꯃꯦꯟꯠ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ꯀꯤ ꯇꯥꯏꯇꯜ ꯄꯤꯇꯝꯕꯔꯥ ꯏꯪꯂꯤꯁ ꯁ꯭ꯀꯨꯜꯒꯤ ꯗꯤꯅꯦꯁ ꯆꯕꯨꯡꯕꯝꯅ ꯂꯧꯈ꯭ꯔꯦ꯫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ꯒꯤ ꯃꯉꯥꯜ ꯏꯂꯥꯡꯕꯝꯅ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ꯂꯦꯝꯕ ꯁꯧꯒꯥꯏꯖꯝꯅ ꯑꯍꯨꯝꯁꯨꯕ ꯇꯥꯈꯤ꯫ ꯌꯨꯅꯥꯀꯣ ꯁ꯭ꯀꯨꯜꯒꯤ ꯁ꯭ꯇꯦꯟꯂꯤ ꯃꯤꯊꯣꯏꯕ ꯂꯧꯔꯦꯝꯕꯝꯅ ꯃꯔꯤꯁꯨꯕ ꯑꯃꯗꯤ ꯁꯦꯟ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ꯒꯤ ꯖꯣꯅꯦꯛꯁ ꯅꯥꯟꯗꯩꯕꯝꯅ ꯃꯉꯥꯁꯨꯕ ꯄꯣꯖꯤꯁꯟ ꯇꯥꯈꯤ꯫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ꯗꯃꯤꯟꯇꯟ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ꯊꯥ ꯑꯁꯤꯒꯤ ꯇꯔꯥꯗꯒꯤ ꯍꯧꯗꯨꯅ ꯗꯤ.ꯑꯦꯝ. ꯌꯨꯅꯤꯚꯔꯁꯤꯇꯤ ꯀꯦꯝꯄꯁꯇ ꯂꯩꯕ ꯏꯟꯗꯣꯔ ꯍꯣꯜꯗ ꯆꯠꯊꯔꯤꯕ ꯁꯟꯔꯥꯏꯖ 92ꯁꯨꯕ ꯑꯦꯝ.ꯑꯦꯁ.ꯕꯤ.ꯑꯦ. ꯏꯟꯇ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ꯕꯦꯗꯃꯤꯟꯇ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 ꯑꯃꯗꯤ 93ꯁꯨꯕ ꯁ꯭ꯇꯦꯠ ꯑꯣꯄꯟ ꯕꯦꯗꯃꯤꯟꯇ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ꯀꯤ ꯃꯦꯟ ꯁꯤꯡꯒꯜ ꯇꯥꯏꯇꯜ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ꯍꯦꯃꯥ ꯃꯥꯂꯦꯝꯉꯥꯟꯕꯅ ꯂꯧꯈ꯭ꯔꯦ꯫ ꯑꯣꯜ ꯃꯅꯤꯄꯨꯔ ꯚꯣꯂꯤ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0: 大家姐。
1: 我在韩不是的好多了，不会呢。我在伊来方伊妈爸爸伊明的进步，伊啥个么人的还是不大哩。今天我给阿叔比不得进步都喊得疼不？
0: 阿伊明广播来方阿西 Sharma 来方那那个么巴来明的特技，伊妈伊明那 Doctor 好不嘛能滴，阿都个伊爸伊明那广播来方 Devishor Sharma， 阿都个阿伊玛卡的伊那帮来，伊今那阿尼尼妈伊明那广播来方 Connie Chandra Sharma。
1: 苏丁马萨那西的。정신비력不是，마시마도가람나가람바마담대기가양픽기간대기정신비력이하이브시수탐비요
0: Shooting से आईने यारों से almost 20 years फारे 2006 की अक्टूबर दे 14 ला 13 ला दवाई ओगी बने

给苦的该天大，这里嘛不用土可以害的了。半头嘛把不过的，嘛木木浪里嘛下雨嘛推边的要挖个嘛包都很不冷了不嘛等。嗨，冷天比，这里那很得意行呢，害的不这里也是的，很得爷爷没让你帮他。我该跑龙卡不嘛等，但半头那把香呢，这里皮大那个呢。这里马不应该还都那还不得，那行呢？本头那把下给我不头咋那的呢？这里马不用拖不的，嘿，冷天比。阿兄呢？本头马把呢？这里也都的，那行干哪能来去？这里也都干哪能来去吧？喏，这里也都体力还的那个，这里也都很多个体力金不差，那行那把么不差都比的还的那个，体力金现在比的还的那个。这里马不很多个的呢，半头嘛摆不我辛苦那哈的来不多，啊少看比没好那里还的那个，嘛我们那里嘛下雨嘛特别新的衣衣那个要娃嘛包都还那个了不嘛等嘛都，半头我不怕，给个亏的给天大，这里马不远不不。这里来不来不没心的都干哪个梦了干哪个可以能干哪个都不这里来去不没都干哪个可以能扛着的凭我们写的凭我们一里往正往一的半头嘛把啊不把辛苦那哈的来不到嘛我们让你们下一边嘛推边的要往我包都很不乐了嘛等嘛的辛苦那哈的来不到啊少看比没有那的了心我唐金马人可以我厉害的那个心我唐金马不吃的半多路米那个心我唐金马给马人可以我厉害的那个心我唐金过来来我去一摸摸来的下一边我们差不多这里马不吃吧但不能把我的蓝天插天蓝天那里还的那个也比马太老了我比我的还的那个참랑아도빠리하이리라가깨게모이랑레빠기사나소로양비마탁드싱어기다싱쿠나하디레이브나싱우당징마람거이오리하이리라가싱우당징다샤리빤도롬랑레빠마땀마아슘나마몸라리마샤이비마토이비예두나마나이신우아산비싱네잉이하이라가신우아산비마자이비마세레예시나시누미당와이람니마붕어톤기마나악다세레하이리라가세레마부틸루다바야드리세레마부틸루라시이다라세레푸리라도나아기우동마눙다빅나톱세레하이라가합세리나아기우동어도마무엄랑린마샤이비마토이비나세슈오이나빠이리하이리라가라이라생길람담다시레이마부틴발라바바제이다나나이나부까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ꯁꯥꯟꯇꯤꯒꯤ ꯄꯥꯎꯖꯦꯜ ꯁꯟꯗꯣꯛꯇꯨ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ꯗꯣꯅꯔ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ꯄꯣꯂꯣ ꯒ꯭ꯔꯥꯎꯟ ꯑꯍꯨꯝ ꯂꯩꯍꯟꯅꯕ ꯑꯌꯥꯕ ꯄꯤꯔꯦ ꯖꯦ ꯑꯦꯐ 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ꯟ ꯑꯥꯔ ꯁꯤ ꯇꯧꯗꯅ ꯃꯤꯀꯣꯛ ꯊꯤꯕ ꯌꯥꯔꯣꯏ ꯍꯥꯏꯕ ꯗꯥ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ꯀꯧꯕ ꯄꯨꯡ 99ꯒꯤ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ꯀꯤ ꯉꯁꯤ ꯅꯤ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ꯁꯨ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ꯑꯀꯥꯏꯕ ꯊꯣꯛꯈꯤ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ꯒ ꯖꯄꯥꯟ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ꯁꯤꯟꯖꯤꯔꯣ ꯀꯣꯏꯖꯨꯃꯤꯒ ꯍꯌꯦ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ꯀꯣꯜꯀꯥꯇꯥꯒꯤ ꯅ꯭ꯌꯨ ꯃꯥꯔꯀꯦꯠꯇ ꯂꯩꯕ ꯍꯣꯇꯦꯜ ꯑꯃꯗ ꯃꯩ ꯍꯧꯔꯛꯄꯗꯒꯤ ꯃꯤꯑꯣꯏ 7 ꯁꯤꯔꯦ ꯇꯔꯨꯛꯅ ꯁꯣꯛꯄ ꯅꯪꯂꯦ ꯍꯥ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ꯁꯥꯟꯇꯤꯒꯤ ꯄꯥꯎꯖꯦꯜ ꯁꯟꯗꯣꯛꯇꯨ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ꯉꯁꯤ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ꯔꯠ ꯃꯈꯜꯁꯤꯡꯒꯤ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ꯅꯗꯨꯅ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ꯔꯥꯏꯖ ꯑꯁꯤ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ꯑꯁꯤꯒꯨꯝꯕ ꯇꯥꯟꯖꯥ ꯑꯁꯤꯗ ꯌꯦꯡꯊꯤꯅꯕꯒꯤ ꯋꯥꯈꯜ ꯊꯥꯗꯣꯛꯇꯨ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ꯊꯧꯗꯥꯡ ꯆꯥꯎꯏ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ꯐꯨꯔꯨꯞ ꯑꯃꯒꯤ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ꯄꯨ ꯑꯩꯈꯣꯏꯅ ꯂꯥꯟꯅ ꯎꯕꯗꯤ ꯆꯨꯝꯂꯣ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ꯏꯪ 1990ꯒꯤ ꯃꯦ 3ꯗꯒꯤ ꯊꯣꯔꯛꯈꯤꯕ ꯏꯔꯥꯡ ꯃꯔꯛꯇ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ꯑꯃ ꯅꯤꯡꯁꯤꯡꯂꯗꯨ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ꯏꯔꯥꯡ ꯀꯟꯅ ꯂꯩꯔꯤꯉꯩ ꯃꯇꯝꯗ ꯍꯦꯡꯂꯦꯞ ꯀꯦꯟꯗ꯭ꯔꯒꯤ MLA ꯂꯦꯖꯥꯃꯥꯡ ꯍꯥꯎꯀꯤꯞꯇ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ꯂꯩꯕ ꯊꯕꯛ ꯁꯨꯕ ꯃꯤꯑꯣꯏ 120 ꯉꯥꯛꯄꯤ ꯁꯦꯟꯕꯤꯅꯕ ꯍꯥꯏꯖꯈꯤ ꯃ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ꯟꯃꯤꯁꯤꯡ ꯑꯗꯨꯕꯨ ꯉꯥꯛꯄꯤ ꯁꯦꯟꯕꯤꯗꯨꯅ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ꯏꯝꯐꯥꯜ ꯌꯧꯍꯜꯂꯛꯈꯤ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 ꯀꯌꯥ ꯂꯩꯔꯤ ꯃꯔꯝ ꯑꯁꯤꯅ ꯐꯨꯔꯨꯞ ꯑꯃꯒꯤ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ꯟꯅ ꯎ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ꯔꯥꯟꯕ ꯇꯧꯕꯁꯤꯡꯗ ꯃꯤꯠꯌꯦꯡ ꯆꯪꯕꯅ ꯆꯨꯝꯒꯅꯤ ꯍꯥꯏꯈꯤ ꯅꯦꯁꯅꯦꯜ ꯔꯦꯖꯤꯁꯇꯔ ꯑꯣꯐ ꯁꯤꯇꯤꯖꯟꯒꯤ ꯃꯇꯥꯡꯗ ꯑꯥꯔꯇꯤꯁꯁꯤꯡꯅ ꯄꯨꯈꯠꯂꯛꯄ ꯋꯥꯐ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ꯂ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ꯑꯦꯟ ꯑꯥꯔ ꯁꯤ ꯆꯠꯅ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ꯒꯤꯁꯨ ꯑꯄꯥꯝꯕ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2: ꯂꯣꯏꯅꯃꯛꯀꯤ ꯈꯜꯂꯒ ꯕꯤꯒ ꯕ꯭ꯔꯗꯔꯒꯤ ꯕꯤꯒ ꯁꯤꯁꯇꯔꯒꯤ ꯔꯣꯜꯗꯨ ꯑꯩꯈꯣꯏꯅ ꯂꯧꯔꯒ ꯑꯩꯈꯣꯏ ꯀꯝꯃꯨꯅꯤꯇꯤ ꯑꯃ ꯄꯨꯂꯞ ꯐꯠꯇꯦꯗꯤ ꯍꯥꯏꯔꯁꯤ ꯈꯨꯟꯒꯤ ꯅꯤꯡꯊꯧꯅ ꯈꯥꯝꯕ ꯌꯥꯗꯕ ꯆꯠꯈ꯭ꯔꯦ ꯆꯥꯝꯃꯒ ꯈꯨꯟꯁꯤ ꯈꯨꯟꯒꯤ ꯄꯨꯂꯥꯛꯄ ꯅꯤꯡꯊꯧꯅ ꯃꯤ ꯐꯠꯇꯕ ꯂꯥꯛꯑꯅꯤ ꯅꯣꯏ ꯊꯨꯝꯕꯤꯒꯦ ꯂꯥꯛꯑꯣ ꯍꯥꯏꯅ ꯆꯤꯡ ꯂꯝꯕꯤꯗꯨꯗ ꯈꯣꯡꯅ ꯀꯤꯂꯣꯃꯤꯇꯔ 3 ꯅꯨꯡꯁꯤꯠꯂꯒ ꯑꯁꯥꯝꯗꯒꯤ ꯃꯆꯥ ꯃꯆꯤ ꯃꯗꯨꯗ ꯃꯩꯇꯩ ꯆꯥꯝꯃꯒ ꯈꯨꯟ ꯀꯂꯛꯏꯕ ꯀꯨꯀꯤꯒꯤ ꯀꯩꯅꯣꯗꯨ ꯑꯩ ꯐꯠ ꯌꯥꯏ ꯂꯩꯗꯤ ꯉꯝꯗꯦ ꯁꯤꯅꯦ
1: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ꯌꯥꯎꯅꯕꯤꯕ ꯑꯁꯤ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ꯁꯛ ꯅꯥꯏꯕ ꯑꯥꯔꯇꯤꯁꯁꯤꯡꯅ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ꯃꯤꯌꯥꯝꯗ ꯄꯥꯎꯖꯦꯜ ꯄꯤꯈꯤ
3: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 ꯃꯌꯥꯝꯇꯪ ꯄꯨꯟꯁꯤꯟꯕ ꯍꯥꯏꯗꯤ ꯂꯩꯔꯤꯕ ꯀꯥꯡꯂꯨꯞ 35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ꯅꯤꯄꯨꯔꯤꯅꯤ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ꯅꯤꯄꯨꯔꯤ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ꯀꯅꯥꯅ ꯀꯅꯥ ꯀꯔꯨ ꯈꯥꯏꯗꯣ ꯈꯥꯏꯖꯤꯟ ꯇꯧꯕ ꯈꯣꯠꯇꯧꯕ ꯇꯧꯕꯗꯤ

0: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ꯝ.ꯄꯤ.ꯁꯤ.ꯁꯤꯁꯨ ꯁꯔꯨꯛ ꯌꯥꯗꯨꯅ ꯂꯥꯛꯂꯤ, ꯃꯈꯥ ꯇꯥꯅꯁꯨ ꯁꯔꯨꯛ ꯌꯥꯈꯤꯒꯅꯤ ꯍꯥꯏꯅ ꯁ꯭ꯔꯤ ꯏꯕꯣꯕꯤꯅ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ꯏꯕꯣꯕꯤꯅ ꯍꯥꯏ
1: ꯗꯤꯁꯇ꯭ꯔꯤꯛ ꯑꯃꯒ ꯑꯃꯒꯁꯨ ꯀꯝꯃꯨꯅꯤꯇꯤ ꯆꯪꯅꯕꯁꯨ ꯌꯥꯗ꯭ꯔꯤꯌꯦ, ꯑꯗꯨ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ꯁꯤꯡ ꯊꯤꯒꯗꯣꯏꯕ,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ꯍꯥꯎꯁ ꯂꯤꯁꯇꯤꯡ ꯇꯧꯒꯗꯣ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ꯒꯣ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ꯁꯨ ꯈꯪꯅꯕꯅꯦꯕ, ꯑꯗꯨ ꯂꯩꯔꯤꯕ ꯏꯁꯇꯦꯠ ꯒꯣꯔꯃꯦꯟꯁꯤꯅꯁꯨ ꯈꯪꯅꯕꯅꯦꯕ, ꯑꯗꯨ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ꯛꯁꯁꯤꯗꯩꯗ ꯈꯔ ꯌꯩꯊꯣꯛꯄꯤꯈꯣ, ꯂꯩꯔꯤꯕ ꯑꯥꯏ ꯗꯤ ꯄꯤꯁꯤꯡ ꯃꯣꯏ ꯃꯣꯏꯒꯤ ꯔꯦꯁꯄꯦꯛꯇꯤꯞ ꯈꯨꯟꯗꯨꯗ ꯃꯥꯏ ꯃꯥꯏ ꯃꯌꯨꯝ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ꯅꯕ ꯄꯣꯠꯁꯨ ꯍꯣꯠꯅꯕꯤꯔꯤ, ꯍꯟꯖꯟꯗ꯭ꯔꯤꯐꯥꯎꯗꯤ ꯃꯤꯀꯣꯛ ꯊꯤꯕ ꯗꯤꯐꯔ ꯇꯧꯕꯤꯌꯨꯅ ꯍꯥꯏꯕ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ꯒꯣ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ꯁꯨ ꯇꯥꯕꯤꯔꯛꯄꯒꯤꯁꯨ ꯊꯥꯖꯖꯩ꯫
0: ꯔꯥꯏꯖ ꯑꯁꯤꯗ ꯃꯤꯀꯣꯛ ꯊꯤꯗ꯭ꯔꯤꯉꯩꯗ NRC ꯍꯥꯟꯅ ꯇꯧꯅꯕ ꯈꯣꯡꯖꯪ ꯆꯪꯁꯤꯜꯂꯤꯕ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ꯟꯁꯁ ꯏꯅꯨꯃꯔꯦꯁꯟ ꯇ꯭ꯔꯦꯅꯤꯡꯒꯤ ꯏꯅꯨꯃ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ꯚꯥꯏꯖꯔ ꯑꯣꯏꯅ ꯈꯜꯂꯕ ꯑꯣꯖꯥꯁꯤꯡ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ꯍꯥꯏꯅ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ꯇꯤꯆ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ꯀꯣꯇꯥ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ꯇ꯭ꯔꯦꯅꯤꯡ ꯁꯦꯁꯟ ꯌꯥꯎꯅꯕ ꯆꯠꯄ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ꯔꯥꯏꯖ ꯁꯔꯀꯥꯔ ꯑꯃꯁꯨꯡ ꯈꯣꯡꯖꯪ ꯆꯪꯁꯤꯜꯂꯤꯕ ꯁꯤ.ꯑꯦꯁ.ꯑꯣ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ꯌꯥꯅꯕ ꯑꯃ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ꯍꯥꯏꯅ ꯆꯦꯔꯣꯜ ꯑꯗꯨꯅ ꯃꯈꯥ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 ꯑꯥꯏꯟꯒꯤ ꯋꯥꯡꯃꯗ ꯄꯣꯄꯤ ꯊꯥꯕ ꯈꯨꯟꯖꯥꯁꯤꯡ ꯑꯃꯁꯨꯡ ꯚꯤꯂꯦꯖ ꯑꯣꯊꯣꯔꯤꯇꯤ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ꯊꯕꯛ ꯂꯧꯈꯠꯅꯕ ꯇꯃꯦꯡꯂꯣꯡ ꯗꯤꯁꯇ꯭ꯔꯤꯛ ꯃꯦꯖꯤꯁꯇ꯭ꯔꯦꯠꯅ ꯅꯣꯇꯤꯁ ꯊꯣꯛꯈ꯭ꯔꯦ꯫ ꯅꯣꯇꯤꯁ ꯑꯁꯤ ꯃꯃꯥꯡ ꯊꯥꯒꯤ 10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ꯖꯤꯂꯥ ꯊꯥꯛꯀꯤ NCORD ꯃꯤꯐꯝꯒꯤ ꯇꯨꯡꯗ ꯊꯣꯛꯄꯅꯤ꯫ ꯅꯣꯇꯤꯁ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ꯃꯩ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ꯈꯨꯡꯒꯪ 4 ꯂꯁꯥꯟ, ꯊꯦꯟꯖꯥꯡ, ꯀꯥꯗꯤ 4 ꯑꯃꯁꯨꯡ ꯈꯨꯏꯂꯣꯡ 2ꯗ ꯄꯣꯄꯤ ꯄꯥꯛꯇꯛꯅꯅ ꯊꯥꯔꯦ ꯍꯥꯏ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ꯍꯥꯏ ꯄꯣꯄꯤ ꯊꯥꯕ ꯑꯁꯤ ꯅꯥꯔꯀꯣꯇꯤꯛ ꯗ꯭ꯔꯒꯁ ꯑꯦꯟ ꯁꯥꯏꯀꯣꯇ꯭ꯔꯣꯄꯤꯛ ꯁꯕꯁꯇꯦꯟꯁꯦꯁ NDPS ꯑꯦꯛ 1995 ꯑꯃꯁꯨꯡ ꯑꯇꯩꯒꯤ ꯃꯈꯥꯗ ꯑꯥꯏꯟ ꯀꯥꯏꯕ ꯊꯕꯛ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ꯄꯣꯄꯤ ꯊꯥꯕ ꯑꯃꯁꯨꯡ ꯍꯤꯔꯝ ꯑꯁꯤꯗ ꯆꯦꯟꯅꯔꯝꯕꯁꯤꯡ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ꯀꯟꯕ ꯆꯩꯔꯥꯛ ꯐꯪꯒꯅꯤ꯫ ꯚꯤꯂꯦꯖ ꯑꯣꯊꯣꯔꯤꯇꯤ ꯆꯦꯌꯔꯃꯦꯟ, ꯁꯦꯀ꯭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ꯑꯇꯩ ꯃꯤꯑꯣꯏꯁꯤꯡꯗꯁꯨ ꯆꯩꯔꯥꯛ ꯑꯁꯤ ꯄꯤꯕ ꯌꯥꯏ ꯍꯥꯏꯅ ꯅꯣꯇꯤꯁ ꯑꯁꯤꯗ ꯄꯜꯂꯤ꯫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 ꯐꯣꯔꯦꯁ ꯕꯤꯚꯥꯒ ꯑꯃꯗꯤ ꯑꯇꯩ ꯏꯟꯐꯣꯔꯁꯃꯦꯟꯠ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ꯄꯤ ꯊꯥꯕ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ꯃꯈꯥ ꯇꯥꯅ ꯑꯀꯟꯕ ꯗ꯭ꯔꯥꯏꯕꯁꯨ ꯊꯥꯈꯤꯒꯅꯤ꯫ ꯃꯔꯛꯁꯤꯗ ꯔꯥꯏꯖ꯭ꯌ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ꯒ ꯆꯨꯅꯕ ꯆꯥꯊꯣꯛ ꯂꯩꯕ ꯃꯔꯨ ꯃꯔꯥꯡ ꯊꯥ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ꯑꯁꯤꯗ ꯄꯣꯄꯤ ꯊꯥꯔ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ꯕ ꯅꯣꯇꯤꯁ ꯑꯗꯨꯅ ꯍꯥꯏ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ꯇꯤ.ꯚꯤ.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ꯊꯤꯅ ꯄꯥꯏꯈꯠ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ꯖꯤꯂꯥ ꯊꯥꯛꯀꯤ ꯇꯤ.ꯚꯤ. ꯃꯨꯛꯇ ꯚꯥꯔꯠ ꯀꯃꯤ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 ꯑꯃꯁꯨꯡ ꯑꯣꯐꯤꯁꯀꯤ ꯃꯀꯣꯛꯁꯤꯡꯒ ꯉꯁꯤ ꯖꯤꯂꯥ ꯑꯁꯤꯒꯤ ꯗꯤ.ꯁꯤ. ꯑꯣꯐꯤꯁ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ꯙ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ꯅꯦꯁꯅꯦꯜ ꯇꯤ.ꯚꯤ. ꯃꯨꯛꯇ ꯊꯧꯔꯥꯡꯒꯤ ꯃꯈꯥꯗ ꯇꯤ.ꯚꯤ. ꯂꯩꯅꯥꯒꯤ ꯃꯇꯥꯡꯗ ꯒ꯭ꯔꯥꯎꯟ ꯂꯦꯕꯦꯜ ꯃꯣꯅꯤꯇꯔꯤꯡ, ꯁ꯭ꯀ꯭ꯔꯤꯅꯤꯡ ꯑꯃꯁꯨꯡ ꯑꯅꯥꯕꯁꯤꯡ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ꯖꯤꯂꯥ ꯑꯗꯨꯒꯤ ꯗꯤꯁꯇ꯭ꯔꯤꯛ ꯇꯤ.ꯚꯤ.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ꯑꯦꯜ. ꯃꯣꯍꯟ ꯁꯤꯡꯅ ꯇꯤ.ꯚꯤ. ꯏꯂꯤꯃꯤꯅꯦꯁ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ꯖꯤꯂꯥ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ꯂꯩꯅꯥ ꯑꯁꯤ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ꯈꯤ꯫ ꯃꯍꯥꯛ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ꯅ ꯇꯤ.ꯚꯤ. ꯃꯨꯛꯇ ꯑꯚꯤꯌꯥꯟꯒꯤ ꯃꯈꯥꯗ ꯅꯤꯡꯊꯤ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ꯈꯤ꯫ ꯔꯣꯡꯃꯩ ꯕꯦꯞꯇꯤꯁ ꯆꯔꯆꯦꯁ ꯀꯥꯎꯟꯁꯤꯜ, ꯂꯣꯡꯃꯥꯏ ꯖꯣꯟꯅ ꯁꯤꯟꯗꯨꯅ ꯁꯔꯁ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ꯑꯦꯀꯥꯎꯟꯇꯦꯕꯤꯂꯤꯇꯤ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ꯁꯦꯃꯤꯅꯥꯔ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ꯁꯦꯃꯤꯅꯥꯔ ꯑꯗꯨꯗ ꯁꯔꯁ 37ꯀꯤ ꯄꯨꯟꯅ ꯃꯤꯍꯨꯠ 142ꯅ ꯁꯔꯨꯛ ꯌꯥꯈꯤ꯫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ꯁꯤꯡ ꯌꯥꯎꯅ ꯗꯦꯜꯂꯤ,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ꯍꯔꯤꯌꯥꯅꯥ, ꯆꯥꯟꯗꯤꯒꯔ, ꯄꯟꯖꯥꯕ, ꯖꯃꯨ ꯀꯥꯁꯃꯤꯔ ꯑꯃꯁꯨꯡ ꯂꯗꯥꯛꯇ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ꯀꯔꯅꯥꯇꯛ, ꯇꯥꯃꯤꯜꯅꯥꯗꯨ, ꯄꯨꯗꯨꯆꯦꯔꯤ, ꯀꯔꯥꯏꯀꯥꯜ,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 ꯕꯤꯍꯥꯔ, ꯃꯩꯗ꯭ꯌ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ꯁꯇ꯭ꯔꯗ ꯑꯈꯥꯒꯔꯥꯎꯒ ꯂꯣꯏꯅꯅ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2: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ꯑ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ꯀꯨꯞꯄ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ꯒ ꯖꯄꯥꯟ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ꯁꯤꯟꯖꯤꯔꯣ ꯀꯣꯏꯖꯨꯃꯤꯒ ꯍꯌꯦ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ꯂꯩꯕꯥꯛ ꯑꯅꯤ ꯑꯣꯏꯕ ꯉꯥꯛꯁꯦꯜꯒꯤ ꯃꯔꯤ Kolkata ge New Market talai bo hotel amada mai horpada ge mai mapan sire

0: ꯑꯗꯣ ꯀꯔꯝꯕ ꯐꯖ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ꯅꯣ ꯈꯟꯕꯤꯗꯣꯏꯁꯦ ꯍꯥꯏꯕꯤꯌꯨ.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ꯒꯁꯨ ꯇꯟꯖꯥ ꯆꯥꯅ ꯑꯃꯨꯛ ꯊꯦꯡꯅꯖꯔꯦ. ꯑꯗꯣ ꯀꯔꯝꯕ ꯅꯨꯡꯉꯥꯏꯕ ꯏꯁꯩꯅꯣ ꯅꯤꯡꯖꯕꯤꯅ ꯈꯟꯕꯤꯔꯛꯇꯣꯏꯁꯦ? ꯍꯣꯏ. ꯁ꯭ꯋꯔꯅꯂꯇꯥꯒꯤ ꯅ ꯁꯩꯔꯦꯡꯕꯀꯣ, ꯑꯗꯨꯒ ꯑꯣꯀꯦꯅꯃꯛ ꯆꯝꯅ ꯁꯩꯔꯥꯡꯕꯤꯁꯦ. ꯌꯥꯅꯤ ꯌꯥ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ꯃꯥꯏꯅ ꯍꯔꯥꯎ ꯍꯔꯥꯎꯅ ꯉꯥꯡꯖꯔꯝꯒꯦ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ꯊꯧꯔꯝꯒꯤ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ꯄꯨꯡ ꯐꯥ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ꯀꯣ ꯅꯤꯡꯖꯕꯤ. ꯉꯥꯡꯕꯤꯔꯛꯑꯣ ꯉꯥꯡꯕꯤꯔꯛꯑꯣ. ꯀꯩꯁꯨ ꯀꯥꯏꯗꯦ.
1: tang la thing la ba a hi ma mai da tang la thing la ba a hi ma mai da la dom sa sa de long dom tha da mai sin sa tra di a do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ꯑꯃꯗꯤ ꯏꯁꯩꯁꯨ ꯐꯖꯅ ꯉꯥꯡꯊꯣꯛꯄꯤ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ꯄꯨꯁꯄꯔꯥꯅꯤꯗꯒꯤꯃꯨꯛ ꯃꯈꯥ ꯇꯥꯅ ꯇꯥꯃꯤꯟꯅꯁꯤ.
1: ꯊꯥꯒꯠꯆꯔꯤ ꯃꯦꯗꯥꯝ.
0: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ꯝꯕꯨꯁꯨ.

ꯑꯩꯍꯥꯛꯅ ꯐꯩ, ꯅꯍꯥꯛꯅ ꯐꯠꯇꯦ, ꯅꯍꯥꯛꯅ ꯑꯁꯣꯏꯕ ꯇꯧꯏ, ꯑꯩꯍꯥꯛꯇꯤ ꯑꯆꯨꯝꯕ ꯈꯛꯇꯃꯛ ꯇꯧꯕ ꯃꯤꯑꯣꯏꯅꯤ, ꯑꯁꯨꯝꯅ ꯋꯥꯈꯜ ꯇꯧꯔꯤꯕ ꯃꯈꯩꯗꯤ ꯆꯥꯎꯈꯠꯄ ꯄꯨꯟꯁꯤ ꯂꯝꯕꯦꯜꯗꯤ ꯑꯣꯏꯔꯣ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ꯔꯝꯗꯤ ꯉꯥꯛꯄꯤꯕ ꯁꯦꯝꯗꯣꯛꯄ ꯌꯥꯎ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ꯃꯥꯏ ꯄꯥꯛꯂꯣꯏ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ꯆꯨꯝꯕ ꯍꯥꯏ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ꯊꯤꯔꯨꯗ꯭ꯔꯕꯁꯨ ꯃꯗꯣꯝ ꯍꯦꯛꯇꯃꯛ ꯎꯠ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ꯁꯤꯅ ꯏꯁꯥꯅ ꯂꯥꯜꯂꯨꯔꯕꯗꯤ ꯑꯩ ꯂꯥꯜꯂꯦ ꯍꯥꯏꯕ ꯉꯝꯕꯒꯤ ꯋꯥꯈꯜꯂꯣꯜ ꯑꯃꯗꯤ ꯂꯩ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ꯇꯥꯕꯤꯔꯤꯕꯁꯤꯡ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ꯃꯁꯤꯒꯤ ꯋꯥꯈꯜꯂꯣꯜ ꯑꯁꯤ ꯈꯟꯕꯤꯔꯝꯒꯅꯤ꯫

ꯁꯉꯥꯏ ꯆꯦꯅꯦꯜ 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 ꯁꯛꯄ ꯁꯩ ꯁꯛꯄꯤꯁꯤꯡꯒꯤ ꯀꯣꯟꯖꯦꯜꯗ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ꯇꯥꯏꯕꯪ ꯂꯤꯁꯤꯡ ꯂꯤꯁꯤꯡ ꯊꯦꯡꯅꯩ ꯑꯣꯏꯗꯤ ꯎꯗꯤ ꯃꯥꯟꯅꯕ ꯅꯪꯒ ꯌꯦꯡꯂꯨꯔꯤꯕ ꯃꯤꯠꯀꯤ ꯅꯥꯄꯜ ꯃꯥꯡꯒꯤ ꯅꯪꯒꯤ ꯅꯐꯝꯗ ꯃꯥꯏꯊꯣꯡ ꯃꯁꯤꯡ ꯈꯪꯗ ꯎꯔꯤ ꯂꯩꯇꯤ ꯄꯣꯛꯇꯤ ꯅꯪꯒꯨꯝꯕ ꯌꯦꯡꯂꯔꯣꯏ ꯉꯝꯗꯤ ꯃꯥꯟꯖ ꯅꯪꯕꯨ

ꯅꯨꯡꯁꯤꯕ ꯀꯧꯁꯤꯔꯥ ꯄꯥꯝꯃꯨꯕ ꯀꯧꯁꯤꯔꯥ ꯈꯜꯂꯤꯉꯩ ꯇꯞꯅ ꯇꯞꯅ ꯐꯥꯎꯔꯛꯂꯤꯕ ꯅꯨꯡꯁꯤꯕꯒꯤ ꯏꯍꯨꯜꯗꯤ ꯃꯩꯔꯤꯛꯇꯒꯤ ꯃꯩꯖꯥꯎꯕꯤ ꯍꯧꯕꯒꯨꯝ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ꯇꯞꯊꯧ ꯌꯥꯗꯦ ꯊꯃꯣꯏꯒꯤ ꯅꯨꯡꯁꯤꯒꯤ ꯃꯤꯍꯨꯜ ꯃꯔꯣꯜ ꯅꯥꯏꯕ ꯊꯃꯣꯏꯒꯤ ꯋꯥꯔꯣꯜ ꯀꯌꯥ ꯇꯠꯇꯅ ꯋꯥꯈꯜꯗ ꯐꯣꯡꯂꯔꯣ ꯍꯥꯏꯔꯛꯂꯤ ꯏꯀꯥꯏꯕꯃꯁꯨ ꯃꯥꯡꯈ꯭ꯔꯗꯤ ꯊꯃꯣꯏꯒꯤ ꯁꯦꯡꯂꯕ ꯋꯥꯔꯣꯜ ꯁꯣꯏꯗꯅ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ꯅꯤ ꯈꯟꯖꯩ ꯅꯨꯄꯤ ꯊꯣꯛꯆꯗ ꯏꯇꯧꯅ ꯋꯥꯔꯧꯔꯝꯒꯗ꯭ꯔꯥ ꯈꯟꯅ ꯈꯟꯅ ꯃꯤꯀꯨꯞꯁꯤꯡ ꯑꯁꯤ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ꯈꯤꯒꯗ꯭ꯔꯥ ꯅꯤꯄꯥꯏꯔꯤ

ꯂꯥꯏꯔꯦꯝꯕꯤꯅꯤ ꯅꯍꯥꯛꯇꯤ ꯑꯩꯒꯤ ꯊꯃꯣꯏꯒꯤ ꯂꯥꯏꯔꯝꯂꯦꯟꯗꯒꯤ ꯃꯄꯨ ꯃꯍꯥꯛꯅ ꯑꯩꯒꯤ ꯑꯣꯏꯌꯨ ꯍꯥꯏꯅ ꯇꯝꯂꯛꯄ ꯂꯩꯆꯤꯜ ꯃꯄꯩ ꯀꯌꯥꯅ ꯈꯣꯝꯖꯤꯜꯂꯅꯤ ꯃꯤꯄꯥꯏꯔꯤꯕ ꯀꯣꯔꯧꯒꯤ ꯃꯁꯦꯛ ꯃꯉꯥꯜ ꯑꯗꯨꯅ ꯅꯥꯃꯤꯕ ꯃꯥꯂꯪꯒꯨꯝ ꯍꯨꯝꯗꯣꯛꯇꯨꯅ ꯇꯔꯪ ꯇꯔꯪꯕ ꯈꯣꯔꯧꯒꯤ ꯃꯉꯥꯜꯅ ꯏꯪꯅ ꯃꯦꯡꯅ ꯅꯐꯝꯗ ꯐꯥꯍꯣꯟꯒꯅꯤ ꯀꯔꯤꯒꯕꯨ ꯆꯥꯡꯗꯝꯅꯒꯅꯤ ꯑꯩꯍꯥꯛꯀꯤ ꯅꯨꯡꯁꯤꯕꯁꯦ ꯅꯐꯝꯗ ꯑꯆꯨꯝꯕꯅꯤ ꯂꯥꯏꯔꯦꯝꯕꯤꯅꯤ ꯅꯪꯗꯤ ꯑꯩꯒꯤ ꯊꯃꯣꯏꯒꯤ ꯑꯁꯨꯝꯅ ꯃꯍꯥꯛꯅ ꯁꯩꯊꯥꯔꯝꯒꯗ꯭ꯔꯥ ꯈꯟꯖꯩ ꯅꯨꯡꯁꯤꯒꯤ ꯏꯅꯣꯠꯅ ꯉꯥꯎꯔꯕꯤ ꯑꯩꯍꯥꯛꯁꯦ